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最终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外长表示，地区国家不应让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河南湖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智能眼镜、智能手表带入考场即视为作弊，多地提醒高考安检新变化，哪些东西考生千万不能带。
1: 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0: 上海一街道和外卖平台共同打造配送服务接力站，外卖员少等待，消费者早吃上，接力站如何助力新就业群体破局取餐慢难题。
1: 多地东尼造型理发店因东尼二字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侵权，是商标侵权还是恶意碰瓷，边界究竟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推出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今天为您解读 A 组 B 组分组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当地时间4号宣布，乌拉圭将对中国公民免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据黎巴嫩方面4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

0: 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四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回应说，美方这些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与美国近几周来针对古巴实施的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一脉相承，其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东非共同体四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八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东非共同体只是成员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条例和准则，在受影响地区入境点和边界实施监测和控制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3: 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至两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他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四号表示，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便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雷扎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为贸易而开放，并非供军事力量驻扎。如果美国声称支持贸易，那么他就应当放弃军事封锁行径。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该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称，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
2: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美伊双方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温差？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

0: 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
2: 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2: 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1: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重申，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朱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七天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下，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大部多降雨天气，尤其是东北地区东部雷击雨量较大，会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的雨势呢也会明显加强，今天起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而在南方，未来七天主雨带位于西南西东部、江南、华南一带，其中明后天主雨带会逐渐南压减弱，江南南部、华南北部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下周二，南方还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在西南西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频繁阴雨的影响下，华北、东北未来七天气温多在偏低水平，尤其是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左右，天气非常清凉。黄淮以及西北地区多地在周日前后气温也会降到偏低水平。我们预计下周二以后，北方的气温呢会逐步回升到正常或是偏高水平，但是东北的气温低迷的状态呢还会持续到六月中旬。明后天南方仍然会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周日以后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炎热呢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解。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2: 好的，无敌。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南风起，富陇黄，
7: 30对还有60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6: 千愁熟，古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 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2: 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经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0: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2: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直接开到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3: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0: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莹一路小跑。
14: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动证就行。
15: 不要放吧，
14: 那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政证、作业证就行了。
16: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4: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0: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6: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8: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去就搬完了。
10: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9: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20: 啊，这挺凉快的。
21: 凉快啊，空调啊。
22: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21: 也是抢收啊。
1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2: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3: 现在什么位置啊？
12: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23: 这边
12: 要
23: 保一下，这边跟挂
12: 板
23: 人报修
12: 收，
23: 收和你联系啊。
12: 搞快点。
1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2: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1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4: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2: 关键要抢谷，要种玉米，我俩跑了湖北去啊。
1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 这场丰收一路向北。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高考，后天就要开考了。高考临近，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新变化。其中，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引发了很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
2: 教育部日前也发布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与此同时呢，多地迭代升级 AI 智能巡考系统，加密多层级金属安检流程。新规细则繁多，近代品类细化，不少考生和家长还是有点担心的。
2: 的确，大家呢肯定不是说这个憋着歪心思啊，想带什么东西进入考场，只是呢新规细节多，总担心有什么东西呢是过去可以带但今年不让带的，别不小心带上了，考前被拦下来，恐怕要影响到考试。那么面对全新的安检标准，究竟哪些物品绝不能带，考生们应该如何整理随身物品，从容过检，安心应试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0: 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校长助理、政教处主任张学军表示，
3: 尤其是眼镜今年成为检查对象，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提醒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
0: 广州自2024年起启动了高考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在考试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的异常行为，系统会立即发出警告，并将违规人员用红框标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20秒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若确认存在违规行为，审核员将打印处置单并递交给副主考。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高考科科长林立恒说，今年这个系统又进行了两大功能的升级。
15: 一个是这个算法新增了对特定行为的一个检出和报警，例如一个是考生频繁的低头，还有双手在桌底下，考生频繁操作眼镜的这么一个行为是会进行一个精准的预警。第二个呢是这个智能巡考系统呢是做了一个 AI 大模型的辅助，它会自动学习往年的报警信息以及审核结果，自动过滤掉无效的报警信息，从而让我们的人工审核员把精力专注于有价值的线索。
0: 此外，今年高考多地会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探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近代物品。在考场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近代物品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教务处主任毕茂荣提醒广大考生，
23: 很多考生容易忽略随身配饰和衣物配件，比如项链、手镯、金属发饰等饰品，这些都会触发探测报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考生，考试当天尽量摘除全部金属饰品等物品。文具准备这一块呢，也是每年考生的高频踩雷点，比如修正液、修正带是严禁带入考场的。客观题填涂错误，用橡皮擦除重涂，主观题写错只需要规范划掉错题，在旁边续写答案即可。 另外，带有刻度的公式、特殊造型的异形尺是不允许带进考场的。
0: 刚刚我们把不能带的物品说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必带物品了。文具类，我们要准备3-4支黑色签字笔，至少2支2B铅笔。橡皮、直尺、

0: 三角板、圆规，这些文具要选择透明无图案的合规款式，再带一个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文具。如考试过程中考生发现文具损坏或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必带的物品除了文具，肯定就是证件了，主要是准考证和身份证。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要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浙江省湖州市公安机关面向中考、高考考生推出居民身份证急用快办专项服务。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钱黎平说，
1: 依托我们的自助机设备，对省内户口的中高考考生在办理的过程中不需要额外提供身份证明，直接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来完成急用快办申请业务。我们会加快我们的审核时效，当日12时之前提供的，我们是实行日清制度，当日下班之前完成申请的，我们可以在第二天早上的10点之前完成我们的审核任务，这比原来的审核时间缩短48小时。
0: 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顺利参考。如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必须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网购经历啊，在网上购买所谓的进口零食大礼包，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可是到手一吃呢，味道不对劲儿，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这些来路不明的进口食品，有的是保税区一日游的伪进口，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此类食品呢，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4: 的确，这一局面呢，有望从本月起被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新规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的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的哪家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新规是怎样补齐监管短板的？消费者又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马静宇的报道。
5: 水货走私、保税区一日游、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由于注册门槛宽松、溯源缺失，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时曾面临难查证、难溯源、难维权等问题。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就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警方根据售假网店信息溯源至外省制假窝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抓获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6: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反应呢，我们就查下来，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自己找了一个工人包装贴啊什么的。然后黄油呢，它也是这种三无产品的黄油。然后我们发现它的外包材，包括黄油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吧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这种作坊线索，就是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我们是三个地方联合行动。然后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一个大概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7: 大概查获了3000余件的那个假冒黄油，它就是挂了人家的知名品牌的牌子，伪造进口的那个食品证书。
5: 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往往会认准知名品牌和包装，但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却只能依赖海关的抽检，消费者难以自行验证。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0: 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核实。该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码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把关到多主体共同监管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可追溯性，提升了监管效率。
1: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啊，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实际上也给平台提出了一个叫合理注意义务。
0: 优和集团优鼎特研究院院长冯冠表示，新规的实施是食品安全问题由官方把关走向社会共治的一大步。作为消费者，不仅能买得明白，吃得放心，更要树立维权意识，积极参与打击和治理相关乱象。
2: 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不合格的，或者是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及时的向官方去进行反馈，那么官方也都会根据这些问题的来源去溯源到国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生产企业，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一些整改，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提升整个进口食品的安全保障水平。
0: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进而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您点完外卖呢，可能会盯着外卖员的实时位置去看看外卖到哪儿了，但是很多时候您会发现外卖员经常在出餐的商场里打转，很长时间都不能开始派送。
5: 这种时候呢，外卖员可能比您还着急，他们看似已经到了出餐的商场或者商圈，但实际上呢，您想想，从把电动车停到路边到进入商场等电梯再问问路，好不容易到了餐厅，出餐节奏呢又不是外卖员自己能掌握的，何况同一个外卖员可能接了一家商场里的多家餐厅的单，用两条腿从这头跑到那头的时间呢，可能比从商场送到您家的时间还长。
4: 而当外卖员们在餐厅之间奔波赶路的时候，商场的运营方也面临着秩序与安全的双重压力，而消费者们呢，可能还会埋怨今天的餐怎么又送得这么慢呢？
5: 那怎么才能解决外卖员取餐慢的问题呢？在上海静安区的静安寺街道，街道就和外卖平台一起想了一个办法，一举把这种各方都头疼的老局面转换成了大家全满意的新景象。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玉祥的报道。
6: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7: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8: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7: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8: 原来麻烦是吗？
7: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6: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 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9: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我们这个取餐柜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6: 穆迪说，为进一步

0: 显著提升。
1: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0: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2: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专送员也便于商场对它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3: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东尼造型，这一听呢就是一家理发店的名字，有些年轻的朋友呢还会亲切地将理发师称作 Tony 老师。这个 Tony 啊，音译过来就是东尼，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甚至还有点亲切的名字呢，近期却接连惹上跨国官司。
6: 最近山东浙江多地的东尼造型接连卷入跨国诉讼，仅仅是因为店名当中带有东尼这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索赔，单笔索赔动折数万元。东尼这么司空见惯的名字，怎么就涉嫌侵权了呢？
5: 而且呢，这些商户大多证照齐全，正常经营多年，店名当初也通过了工商注册，如今呢却莫名的收到了法院传票，这是合法的商标维权还是恶意碰瓷儿？这个商标维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8: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是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7: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8: 我当时起的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7: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9: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 Tony 老师， Tony 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那就取了一个呢东尼。
7: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9: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0: 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2: 东尼造型的遭遇并非个例，一些主体呢通过抢注收购行业通用词汇商标，批量起诉中小商户，由此催生了碰瓷式维权的灰色产业链。
3: 遭遇这类疑似恶意维权，商户该怎样依法应诉？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4: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4: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像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4: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0: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5: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

0: 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1: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拉开战幕。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各组实力如何，都有哪些看点？本期呢，我们将聚焦 A 组和 B 组。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带来分析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先来看 A 组，四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八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7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线，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 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4名之后，韩国队最近5次世界杯3次小组出局，2次进入16强，他们现在的实力定位可以形容为小组出线资格的有力竞争者。本届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依然是留洋球员占据多数，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仁、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 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十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5个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 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4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2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球队里边，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

0: 前两次参加世界杯六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面，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两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现无忧的。 B 组的三档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三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现依然是比较困难。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两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6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埃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1: 新闻纵横。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

0: 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河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饮水互通。潭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福佳欣、朱欣怡、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0: 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2: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2: 内江今年前四月消费成绩单亮眼，增速居全省前列。
1: 东兴区120,000亩粮油融合示范园建设提速，核心项目已投用。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
2: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2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创新宣传方式，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 6月3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今年以来，内江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前四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8.7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稳居四川省前列。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和强劲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傍晚的汉安曼时光街区，草坪营地、阶梯露台的火锅烤肉店坐满食客，文创市集、露天酒吧人气走高，吴越广场里夏装销售、美妆体验客流不断，外围集市烟火气浓郁。万盛汇购物中心巨型 LED 天幕搭配灯光秀、民谣演出，已经成为本地热门网红点。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不少 4S 店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15%，热门车型需要提前预定。消费升温的背后是政策赋能的持续加持，各项惠民补贴加快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采用立减模式，市民通过云闪付即可快速兑现。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率、拨付率均居全省前列，累计带动汽车销售额超2.5亿元。常态化发放的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文旅多个领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潜能。市商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0: 本台消息，东兴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近日按下加速键，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设施升级、特色交易市场投用等多项工作同步推进，为农业转型、农户增收夯实基础。作为园区核心配套，田家镇紫皮大蒜交易中心今年一月开工，四月底顺利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鲜采收的紫皮大蒜整齐堆放，分拣分装，装车作业规范有序，解决了过去紫皮大蒜无集中交易场地、产销对接零散低效的痛点。如今蒜农送货方便，收购商收货省心，产销衔接效率大幅提升。据了解，该示范园总规划面积12万亩，布局耕地移机化改造、灌溉设施修缮、全产业链配套等工程。目前土地整治已完成90%，产业道路完成80%，山坪塘河道整治分别完成85%、90%，整体建设推进顺利。东兴区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剩余工程建设。后续将依托园区做强粮油产业，打响紫皮大蒜品牌，夯实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
1: 内江融媒记者罗毅报道。国内顶级专业路亚赛事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吊大师赛将于6月6号至8号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拉开战幕，总奖金达37.1万元，将吸引全国路亚高手同场竞技，擦亮资中生态文旅户外运动名片。路亚是一种假饵钓鱼运动，也被称为水上高尔夫，而路亚赛是围绕路亚钓鱼运动设置的专业比赛。本次比赛面向18至70周岁路亚爱好者开放，采用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的专业赛制，以鲈鱼为唯一有效钓种，累计重量排名决出名次。除梯度现金奖励外，还设置最大单位专项奖，获奖选手

0: 可获得四川省钓鱼运动协会技术等级积分，是国内路亚选手提升专业等级的优质平台。目前比赛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于6月5号开启选手报到、赛前试钓，静待全国高手逐浪竞技。
1: 本台消息，6月3日，内江经开区法制班主任走进内江铁路中学高三班级，为备考学子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沉浸式考前法制安全教育课，助力考生平安诚信复考。不同于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本次课程采用问答互动模式，所有内容都贴合考生备考、考后生活实际。授课民警围绕考生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逐一讲解，瞬间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结合高考结束后学生容易放松懈怠、安全风险高发的特点，课程重点讲解了诚信应考、聚会安全、交通安全、反诈防骗、志愿填报防坑、暑期安全六大核心内容，覆盖考生从考前到考后的全场景安全需求。不少考生表示，这堂课不仅讲清了纪律底线、厘清了安全风险，还缓解了考前焦虑，让自己能更安心地迎接考试。据了解，内江经开区将常态化推进法制班主任警校联动机制，目前已经遴选69名辅警担任辖区各学校法制班主任，实现了各学段中小学法制教育全覆盖，构建起常态化校园法制防护体系。
0: 本台消息，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近期启动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全市符合条件的65岁及以上城乡独居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本次全市共覆盖13000户家庭。本次服务是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包括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居住在火灾高风险区域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以及65岁以上独居老人家庭。本次安装的联网型报警器无需布线，探测到烟雾后，除现场发出高分贝警报，还会自动给预设紧急联系人拨打电话报警，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发出预警，为逃生救援争取时间。这项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内江老年群体筑牢家中消防安全防线，也呼吁大家互相转告，帮符合条件的老人及时申请，共同守护老年朋友的居家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Baby, you don't know me. Baby, you don't know.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转多云，气温24度到29度。那明天白天到晚上中雨到大雨，气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2度。今天星期五啊，星期天呢就已经是6月7号了，也迎来了我们的这个高考时间。那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一个天气状况。根据预测啊，我市将出现一次降温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6号夜间到7号呢，大雨部分地方可能会达到暴雨，过程当中伴有雷电和6级左右的阵风，山口河谷可达7级。那么这个8号呢到10号是以阴天为主的，早晚时段多阵雨，最高温度将降至到21度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应对强降水、大风以及雷电等灾害性天气的准备。总体来说呢，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尤其是在7号啊，6月7号我们高考的第一天，那可能有中雨到大雨的一个天气状况。强降雨之后呢，气温呢有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将降至到21度，所以一定要注意到适时的增添衣物，平安赴考啦。但也请广大的考生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提前出行，避免淋雨受凉。

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聊一个话题：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你有无故的敌意呢？ Baby, you don't know。 你在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人会对你有无故的敌意？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是怎么去做、怎么看待的？都可以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人，就你和他呢没有什么旧怨，他偏偏只对你横眉冷对，你没有和他有谓的争执，但是他对你处处的挑剔。那你在人群当中说笑的时候呢，他会投来一道冰冷的目光。你在工作当中很出色的时候，背后传来他一句酸溜溜的评语，这种敌意似乎毫无来由，却让你如芒在背，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啊，世间万事皆有因果，那些看似无故的敌意往往隐藏着更深的人性和人性的逻辑哦。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或是工作里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或碰到过同样的一些经历的事情，或者是遇到这样的一些人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我们来关注到互动平台上的开心7853在问怎么抢演唱会的门票。关注到大麦网上面就可以抢了，而且呢今天早上的10点就已经开始在售卖演唱会的门票咯。听见你的声音，聊到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你有无故的敌意呢？论语有句话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时候敌意并非因为你做了什么，而仅仅因为你的存在就刺痛了对方的神经。你与他的起点相似，背景相当，可你过得比他好，进步比他快，这就足以成为他敌视你的理由。那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相对的剥夺感哈。当人们通过与身边参照群体的比较，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被剥夺的负面情绪，

而这种情绪极易转化为嫉妒，并外显为莫名的敌意。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里头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的经历，或者是碰到过类似的人，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好好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今天呢是6月5号啊，是我们的芒种节气哈。那在今天我们要吃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此时节呀，气温显著升高，加之龙舟水的影响，雨量是非常非常充沛的。这个芒种呢，也是岭南佳果飘香，荔枝红透枝头，鲜甜带长之时。这两天荔枝啊，在各大的水果店儿或者是这个路边摊儿啊，常见的水果基本上，随处可见了哈。荔枝呢，性偏温，多食易上火，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不要买太多。如果你买回来的话呢，你就不要贪嘴，不要贪吃哦。大家都知道，这个荔枝吃多了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症状，比如说有叫荔枝病的，就可能会晕厥啊啥的哈。那我们是否就谈荔枝色变就不能吃呢？对于一些特别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们来说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吃它呢？教大家一个方法哈，不一定非得去吃这个鲜果荔枝，我们可以来煲汤。那么煲汤要煲哪一种汤呢？煲这个荔枝这个时令靓汤啊，名字叫做荔枝莲子瘦肉汤。那这个汤呢是非常适合暑热困脾身重乏力以及食欲不振的这样一些人群哈。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这个鲜荔枝6颗，莲子20克，芡实、茯苓、麦冬、陈皮、瘦肉、生姜，这些一起呢放在那个汤里头啊。一定要记得是去腥的莲子、芡实以及茯苓要提前的把它洗干净，泡个20分钟左右。那么瘦肉呢，大家都市面上都买得到的，然后洗干净切块，冷水下锅焯水之后呢，将刚刚提到的所有材料，荔枝先不要放啊，然后你把它放到这个炖盅里头，清水加进去，大概炖煮这么一个1.5个小时左右吧。然后荔枝呢再去壳去核，最后呢10分钟左右你再放到那个炖盅里头，炖出来的这个汤呢是非常清甜的，在饮用之前加少许的食盐调味就可以啦。这个汤是非常适合芒种前后的暑湿困脾胃口不开以及身重乏力心烦睡前口干少津者饮用哈。荔枝呢性偏温，入汤只需要少量点缀就可以，还就是不能够煮太久，更不宜大量的食用啊。那如果说有这个咽喉肿痛、便秘、血糖控制不佳者呢，你就要减少荔枝的用量，或者是改用无花果1到2颗代替就可以啦。但这两天呢，咱们内江啊，这个田家的西瓜也上市了，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汤，叫做西瓜翠衣绿豆水。具体怎么做，待会儿回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见您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夏天来了哈，这个防晒呢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也是成为了这个夏天的热销单品啊。您在大街上或者是出门的时候，看到很多不管男女老少，尤其是美女朋友们，都会穿上这个防晒服来进行防晒。但是呢，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啊。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防晒服呢，线上线下，售价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低到20元，高达2000元。但如果说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的话呢，你会发现哈，筛选的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便宜的防晒服呢大概10-20块钱就可以购买到。其中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经破20000了，但直播间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询问这个防晒效果哈。那主播就会说啊，它的防晒效果呢 UPF 值是50+哦，经过 SGS 专业组织的认证哦，穿起来安心哦。其实这个 SGS 是什么呢？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呢，很多电商主播也仅仅是在直播间里面口头表述，就是你问他，他就说啊，我们有啊，我们有这个认证的哦，你放心哦。但是他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这个证书来证明。很多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大概可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呢，基本上是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基本是在几百块钱左右哈。那现在很多商场的一些品牌的门店呢，他们的防晒服的规格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料啊、用料啊、占比等等哈。衣服的手感您去摸去对比一下，也可能会因为用料的不同呢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可能在1000元以上。那一家国外的户外平台的品牌呢，近期也是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大概是在2000元左右。店铺的导购员说，他们的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的运动场景。那么防晒服前后呢，有那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等等哈。包括材质呢，也是100%的锦纶，UPF 是160+，相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平价的，可能就是3倍左右的一个值哈。反复水洗呢，你的防晒指数也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不会褪色。那这个就是很多品牌的防晒服的导购员介绍的他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情况哈。其实从20块到2000块防晒服的价格呢是有极大的跨度，而且有很多商家都宣称啊防晒指数是达标的。事实上呢，这个防晒服呢它是什么？它就是具有特殊防护功能的一个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呢是有着明确的国家的判定标准的哈。那么根据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就是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一个产品，才能被定义为它是防晒服。那么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也介绍哈，这个 UPF 数值呢是代表的纺织物对于紫外线的整体的阻隔能力，数值越高呢防护效果就越好。那么在工业领域呢，

0: 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这个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呢，对于在面料当中做一个屏蔽的涂层，那么在面料纤维当中添加屏蔽剂等等。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吸收原理，就是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于面料做那个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整理，以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如果说哈，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呢，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就是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那么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这个40+和50+两个级别，很多商家宣称啊，我200+，我160+，我300+，我500+，甚至更高的产品，他们其实呢是存在明显的炒概念的一个嫌疑，就是很高超高的 UPF 值呢是属于炒概念，它的防晒性的性能和价格并非完全成正比哈。所以大家记得它的标注呢只有40+和50+两个级别，如果你防200+500+1000+，这就是纯属的一个炒概念了哈。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我们能不能去买呢？是不是说这个价钱它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大家不以为然哈。防晒服轻薄面料呢，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定价呢要综合考虑多重的因素，你不能只看这个价格。那专家也表示哈，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呢，就是说明原料和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就可能会受到什么品牌溢价，比如说我是个大品牌，我就卖得贵，还有设计风格因素影响，就是不像是评价你在大街上随处可看的那种样式，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样式，或者是一个独特的样式哈。防晒效果与价格呢未必成正比，所以消费者们，大家在选购防晒服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盲目的高价选购，觉得它贵肯定有它道理哈。我们在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就要选择正规可信的一个渠道哈，尤其是要避免在那些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下单。那网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留意那个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有商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等。那个如果说以上都满足的话，大家注意仔细甄别之后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入手啦。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回到节目当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最近有个网红玩具娜塔莎也是被各大的官媒点名了哈，这款长得像那个小婴儿的玩偶刷屏短视频平台。那么在视频当中呢，它不仅仅是被捏一捏的解压玩具，甚至被摔打踩踏针刺等暴力破坏性对待，更有一些擦边的暗示。这种行为和传播存在诱导青少年物化婴儿形象，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伤害。除此以外呢，这个娜塔莎也存在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可能。这一类解压玩具其实就是一个软胶的小沙包，由两层不同功能的高分子材料复合而成。外层呢，采用的是热塑性弹性体，叫它安全软胶，属于一个环保型软质高分子材料，当然也是国际公认的儿童安全玩具的常用材质。摸上去呢，厚实顺滑，回弹适中，且无毒无异味，柔韧性比较强，耐老化，不易开裂，反复揉捏拉扯也不易变形。这个玩意儿呢，是石油化工原料化学它合成的，最初呢是小颗粒，高温环境之下，然后一顿的揉捏，就是制成你想要的形状都可以哈。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能够捏扁了再回弹，可以反复的塑形，因此就有了热塑形弹性体这个名字。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性能吧，被应用在生活很多方面，比如说防滑牙刷的那个软的手柄，宝宝用的奶嘴呀，运动器材的握把呀，耳机线的软外皮啊等等哈。然后呢，这个娜塔莎玩具里面，它的鼓鼓的肚子里头呢，是填充的高纯度超细的石英砂和弹力的纤维棉。这个东西呢，就是经过提纯，然后就是非常干净的那种沙子，几乎是细到你看不见的小颗粒，密度比较均匀，没有灰尘杂质，然后被安全的封在软胶里头，然后你拿在手里呢，就是那种软糯糯的一个手感。那么弹力的纤维棉呢，蓬松柔软，也会在捏扁的时候储存力量，然后慢慢的再把形状弹回来。你比如说除了玩具之外呢，我们的抱枕呐、沙发的靠枕里面的一些软的棉芯，就是有它的一些身影在里头哈。那么这款玩具，就是这一类的解压的捏捏玩具的危险安全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呢？首先是藏在劣质的材料里，因为市场上现在很多那种三无款的玩具就会偷工减料，用劣质的材料去代替这个原材料进行一个制作。它的杂质多，稳定性也比较差，然后可能会填充一些什么工业废渣呀、黑心棉呀等等，这里头就有很多隐形的杀手了，危害我们的健康。比如说甲苯、二甲苯、重金属等等，这些就存在极大的一些安全的隐患。那么你凑近的闻的话，会有那种刺鼻的塑料味道，酸味，闻久了之后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头晕恶心，长期吸入会损害到我们的肝呐、肾呐，甚至会影响记忆力。如果你长期皮肤接触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过敏，甚至严重的还会影响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发育哈。还有很多重金属呢，就会借此跑进身体里头，因为它粘在皮肤上，或者是如果你玩了之后不洗手啥的，拿东西吃，这个慢慢累积对身体呢是有非常大伤害的。这是从材质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是从这个，就是你玩它啊，藏在暴力的对待里头。因为这一类的解压什么捏的玩具，你玩就是什么用力的捏呀、摔呀、踩呀、撕扯啊，或者是把它这个撕开呀，但这些有害物质呢就会跑得更快，那危害可能就更大。因为完整的一个软胶它本身是一张保护网嘛，很多东西会锁在里头，如果你暴力的揉捏，就会把这个完整的软胶破坏掉，那保护网呢也会被破坏掉。那里面万一有东西跑出来之后，大量的挥发，有可能就跑到空气当中，跑到你的皮肤里头，甚至于接触到你的口鼻，然后呢这些解压的玩具啊，就变成了持续释放有害物的一个污染源，带来看不见的一些慢性伤害，反而成了真正的这个压力的来源了哈。当初这个娜塔莎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玩具，比如说什么各种手感形式的捏捏乐，还有什么喝水就可以长大的水宝宝啊，软糯 Q 弹的慢回弹玩具等等，其实跟娜塔莎的
材质各方面都有点点就是差不多，就类似解压玩具，摸起来都软软的，就可以捏也可以一直抓，但这个东西就要看你买的那个玩具它的基础的一些材质成分的这个结构啊，安全性啊，还有等级，看它们的差别大不大哈。那这个如果差别比较大的话呢，其实它也是有个明显区分的，你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哈。所以我们在给孩子买玩具，买这种捏捏乐啊，买这种慢回弹玩具啊，什么水宝宝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去甄别了哈。这些捏捏乐玩具啥的，你要就是给他们告诉好，玩了之后马上去洗手，不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个口鼻啊、鼻子还有眼睛等等。另外就是不要长期的去玩它哈。但是也是要提醒到，因为现在解压玩具不单单是属于小朋友了，很多大朋友们也在玩哈。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有3C 认证的，执行的是 GB6675 标准的，成分标注清晰，没有刺鼻异味的合规产品，一定要远离那种35的玩具哈，不要让这种所谓的解压反而变成了威胁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推手了。解压不能走偏，更不能成为触碰伦理道德底线和扭曲三观的一个借口啊！科学解压，安全的玩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依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时强调，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1: 欢歌甜城，内江首届老年才艺大赛启幕。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

0: 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廖建宇强调，要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把握好惩治防辩证统一关系，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注重纪法情理贯通融合，严格保证案件质量，要强化监督关口前移，推动权力运行体系与监督体系联动，聚焦权力运行开展如影随形监督，及时发现纠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发生，保证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要强化数治赋能监督办案，加强探索创新，注重一地创造全省共享发展，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廖建宇要求，要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要将现有的好经验、好方法、好机制固化下来，坚持下去，传承下去，确保工作一以贯之，常抓常效。要着力提升监督办案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通过老带新、师带徒等形式，不断增强履职本领。6月2日至3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法律援助是一项保障司法人权、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民生工程，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法律援助工作的民生属性和法治价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简化办事环节，提升服务效率，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多部门协作，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要强化经费、人员、阵地保障，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规范案件办理标准，健全案件质量监督评价体系，全面提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和公信力。要创新宣传方式，善于将法言法语转化为民言民语，让每一个司法案件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宋开会，部分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委员及省人大代表参加执法检查。省司法厅

0: 党委委员、副厅长王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副市长王宇陪同或分段陪同检查。
1: 六月三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界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并剖析了违反正确政界观典型案例。冯发贵指出，警示教育的目的在于警醒触动，检视思想和行为，推动为人做事做得更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冯发贵强调，要对照自省自查，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挥表率作用，认真对照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以及警示教育片揭露的人和事，检视自身是否存在类似苗头和倾向，反思负责领域是否存在相关问题，做到防微杜渐，及时纠偏。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明确的突出问题，以及学习教育过程中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思想和工作实际，主动深入查找负责领域和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积极面对，主动化解，依法依规依情依理推动解决，做到不推卸责任，不拖延延时间，不绕道回避。冯发贵强调，要持续正心正行，坚持正勤实，首要的是正心性，守住初心，戒除贪欲，力戒急躁冒进，坚决防止政绩冲动，保持内心清醒，头脑冷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心有所指，行有所循。加强自我修养，以党性修养筑牢行为之基，以做人修养坚守人生正轨，严守换届纪律，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风清气正，坚持敬业专业，准确把握本行业本领域相关政策要求，不断提升履职能力，防止因不熟悉政策规定而导致好心办错事和行为偏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盲目蛮干，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实实在在干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冯发贵强调，要坚持长治长效，各地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丰富完善其内容，以常抓求常治，以常态求常效，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聚焦群众诉求、企业呼声，及时解决合理诉求，用心做好解释工作，做到有回应、有行动、有实效，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多想一想群众所需，自己所能，多到一线去看一看、听一听，把该做的事情抓在手上，把问题想在前，把工作做在早，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市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二级巡视员、市级各部门单位和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负责同志、市委各巡查组组长、市纪委监委各派驻出纪检监察组组长在内，省属高等学校及市属国有企业、学校、医院党组织负责同志、有关方面代表等参加会议。六月三日， 内江市建制镇场镇建设管理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在隆昌市召开。内江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新出席会议并讲话，内江市政府副市长杨斌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开展场镇提升行动旨在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内江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要深刻认识场镇提升行动的重大意义，锲而不舍深化场镇提升行动，持续巩固拓展工作成效，努力打造更多美丽宜居场镇。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健全一加六加七加 N 工作体系，为场镇提升行动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牢固树立深耕式经营理念，加快推动场镇提升行动从补短板、治顽疾迈向提质量、强内涵。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配套设施，让场镇既有面子更有里子。要构建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全闭环执法体系。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石碾镇、龙市镇的建设治理情况，详细了解两镇在盘活闲置地块、创新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0: 日前，我市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核心赛道，一场政银企协同、资本与产业深度对接的盛会，金富制造联动实体金融机构内江行暨2026先进制造业投融资对接交流会举行。本次活动由内江市人民政府、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联合主办，多方联动搭建专业化交流平台，为内江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务实高效。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专家精准解读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工具与企业发债服务体系，手把手指导实体企业用好直接融资渠道，打通资本对接最后一公里。金融机构纷纷亮出硬核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痛点。重庆银行聚焦科创企业，推出专项融资支持，直击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点。成都银行创新投行服务模式，量身定制制造业综合金融解决方案。远东资信结合内江产业特征，开展企业信用状况专业分析，助力企业提升融资能力。政策解读、产品推介、信用指导环环相扣，干货满满，为企业送上全方位金融服务大礼包。在企业交流对接环节，供需双方坦诚沟通，精准对接。内江投资控股集团、内江高新科技投资集团、四川红鹰动力科技、四川央普生物科技四家企业代表围绕行业趋势、核心优势、项目进展及融资需求进行详细分享，与到场金融机构面对面深入交流，现场对接意向强烈，合作氛围浓厚。参会的50家优质制造业企业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搭建了高效对接桥梁，有效畅通了产业与资本对接渠道，为企业突破融资瓶颈、加速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此次投融资对接交流会是我市深入贯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宗旨、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部署的具体实践，更是政银企携手链动实体共赢发展的生动写照。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深化产融协同合作，推动金融资源与先进制造业精准适配，让金融活水更好浇灌实体经济沃土，助力我市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东新区碑木镇中山村的500余亩西瓜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内江市复合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条不紊地进行首批美都西瓜苗移栽，为夏季丰收筑牢基础。据悉，该基地种植的美都西瓜俗称麒麟瓜，是深受市场青睐的优质品种，果肉脆甜，皮薄少籽，品质上乘。此次移栽的瓜苗均由合作社自主培育，每盘50棵，共计约50万棵，预计整个移栽工作将持续1个月。 按照生长周期，这批西瓜将于七月成熟上市，届时将为市场送上清甜解暑的夏日美味。基地的发展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更带动了周边。

0: 村民就近就业。当天现场有30余名村民务工。据了解，基地用工高峰期将达到100至150人，所有务工人员均为附近村民。
1: 我们合作社在这边扭转了几百亩土地，现在在对那个西瓜苗进行移栽，我们计划一个月之内把它完善了。我们基地的话，后期可能会套种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来实现一个果粮双收。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说，也更有价值；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有更多的一个务农机会，能够多增加一份收入。土地呢，充分的把利用起来，不撂荒。
0: 目前，该基地已形成稳定的销售模式，既有固定客户源的订单合作，也有生鲜超市批发渠道，为西瓜成熟后的销售提供了坚实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村民稳步增收。
2: 银发逐梦绽芳华，歌声嘹亮送田城。6月3日下午，银铃送田城，意韵耀内江。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合唱比赛在隆昌市联丰大剧院精彩落幕。全市老年歌唱爱好者以歌抒怀，展现别样银铃风采。
3: 比赛现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14支合唱队伍，640名参赛选手齐聚舞台，轮番登台献唱。参赛曲目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既有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太行山上等红色经典曲目，也有乡音乡情等饱含乡土情怀的佳作，更有国风乐曲、时代赞歌等多元作品。参赛的老年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用扎实的唱功、饱满的热情唱响家国情怀，赞美美好家乡。本次赛事评委从音准、节奏、团队配合、舞台风貌等多个维度进行公平公正打分，最终内江市老年大学合唱团斩获1等奖，内江市爱乐合唱团、威远县合唱协会合唱团荣获2等奖，3支本土优秀合唱团分获3等奖。
4: 此次合唱比赛既是内江市老年文化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优秀文化、传递时代正能量的重要载体。赛事不仅为全市老年文化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秀平台，更擦亮了内江老年文化品牌，进一步丰富了田城文化内涵。
3: 据了解，本次首届老年才艺大赛设置了合唱、舞蹈、短视频、摄影、书画、文学创作6大分项赛事。本次合唱比赛是系列活动的首场亮相，后续各类特色赛事将陆续开展，持续搭建老年文艺展示交流平台，擦亮田城老年文化名片，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引领力量。探寻文旅新场景，解锁亲子研学好去处。在东兴区田家镇，以蜜蜂为核心 IP 的天天田乐园将自然教育、田园风光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成为市民周末出游、亲子遛娃、团队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5: 今天我们来到田家镇的天天田乐园，这里以蜜蜂为核心 IP， 把自然教育、田园风光、科普研学融为一体，是团队研学、亲子遛娃的好去处。
6: 走进天天田乐园，丰富多元的研学活动贯穿全程，从自然农耕到萌宠互动，从无动力游乐到特色手工，每一处都藏着寓教于乐的巧思。
7: 那么我们的研学活动呢，分为了几个板块，有自然农耕，然后有萌宠互动，还有我们的蜜蜂主题的这些活动。
6: 在自然农耕板块，孩子们能近距离感受田园魅力，解锁节气与农耕的知识密码。
7: 自然农耕的这个板块的话，我们会教小朋友认识我们的时令农作物，给他们大概的讲解一下我们的24节气该在哪个节气种植什么植物。我们也会给小朋友科普，就是关于昆虫方面的一些知识。
6: 告别农耕田园，萌宠互动区成了孩子们的欢乐天地，稀有萌宠让观察学习变得趣味十足。
7: 这里的话就是咱们的第二站，就是咱们的萌宠互动区域。萌宠互动区

0: 因为我们专门给小朋友准备了泰国矮脚鸡，这个的话是非常稀有的一个品种，一般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哈。然后就会给小朋友介绍它的形态呀，让小朋友去观察它的颜色呀，然后提高小朋友他们的观察能力哈。
1: 除了知识科普，乐园的无动力设施还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增进亲子互动。
0: 然后这一块的话，你看到有个非常高的这一个滑滑梯，那么我们主要其实是激发小朋友的勇气来的，特别是亲子家庭来的时候呢，就会让他们来体验无动力设施设备的项目。
1: 作为乐园的核心特色，蜜蜂主题研学课程则带领孩子们探蜜蜂场，解锁养蜂奥秘。
0: 我们最重要的是先要给小朋友科普一下蜜蜂的知识，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到我们的现实蜂场里面，让小朋友戴上防蜂帽，体验一天的小小养蜂人。
1: 近距离观察蜂箱，认识蜜蜂，沉浸式体验，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
0: 咱们的老师就会打开蜂箱，让小朋友现场看一看咱们的小蜜蜂的家是什么样子，小蜜蜂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1: 研学不止于观察，动手创作更添乐趣。蜂蜡手工、非遗体验、内浆蜜饯制作等课程精彩纷呈。
2: 寓教于乐，动手实践，这里既能让孩子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又能让他们在玩耍中收获成长和知识。那现在正值农耕时节，亲子研学自然体验正是好时机。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迹。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6: 周王佐看着连环套后院马棚里边大乱的时候，他潜入窦尔敦的住室，由打墙上摘下了这一对护手双钩。周王佐心想，窦尔敦，你不是善使双钩吗？今儿个我把这双钩给你盗走。他把护手钩往身背后一插，把刀手中一擎，噌，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朱光就一翻身跳入院墙，斜着奔那边跑了。这功夫，后院那马棚里边大家伙一起抓那马。这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不听话了，它能听话吗？有的那马后屁股上是朱光祖给攮了一刀啊，这马它疼啊，连尿血它见叫。院子里边很多人骑着呼噜的，一会儿把这马好不容易老半天才把这马都给抓住，抓住之后都拴好了。窦尔敦来到这亲自检查，他一看呢，这马的缰绳都是被剁开的，那绳子是齐茬，这就说明刚才有人进来了。窦尔敦马上把这马夫叫过来了。这马夫是谁呀？感情这马夫啊是新换的。哪位呢？就是在前边把头到寨门的那个小头目，红毛兔子叫魏婴。为什么魏婴降职为马夫了？因为那魏婴不是有一只镖吗？赵壁愣说魏婴拿那个镖打过黄天霸，窦尔敦就信以为真。这魏婴呢，整个一醉鬼，从早到晚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是迷迷瞪瞪看人生。窦尔敦呢就以为真是魏婴给打的呢，所以把他那个小头目给他撸了，让他这后边喂马来了。这魏婴倒来喂马呀，自个儿心情啊也不痛快，所以在这喝闷酒。这回啊还长了能耐了，过去光是白天喝，现在连白天带晚上一块喝了。今儿晚上在这喝，喝的烂醉如泥，斜倚在床上都睡着了。刚才朱光祖看

0: 的时候，那是喝的最后一杯酒，把酒杯一撂就倚那儿了。马在院里边就这么跑，他好像做梦一样，自个儿觉得这马都出来了啊，这马都出来了，这马怎么都出来了呢？他还琢磨呢。这功夫大家伙把马都拴好了，这才有人过来叫魏婴，一把把这魏婴又打屋子里面就薅出来。窦尔敦一看魏婴站都站不住了，俩人扶着他，俩人站住，您叫我有什么吩咐？魏婴，有。我问你，刚才这马怎么回事？
1: 刚才这马，马这不都在这儿了吗？马这不都在这儿拴着你吗？
0: 混蛋东西，是谁把马缰绳都给我剁断了？这马满院子跑，你没听着吗？
1: 满院跑了，这马才不会跑，那不是死马了吗？
0: 气得大伙儿就过去给他一嘴巴。打完之后，这魏婴不消停，
1: 再说您别生气，我知道。我是头道寨祥的小寨主，您问我降的时候边喂马来了，您还往哪儿降我啊？下一步您就让我喂狗，山上又没狗，是不是？您要不解气，这边打完再打这边。
0: 道尔顿简直对这魏婴就没办法，哎，把他给我看押起来。这回连喂马都不让他喂了，把这魏婴啊抓起来蹲紧闭了。旁边有人把这魏婴就压下去了，窦尔敦马上又安排两个喽啰在后边看着马棚。当窦尔敦转身回到自己住室的时候，他无意中一抬头，这才发现墙上这对护手双钩丢了。这可不是小事啊，窦尔敦应手的兵器就是这对护手双钩。窦尔敦这一生在护手双钩这兵器上，那可是下了毕生的心血。窦尔敦马上把几个副寨主叫来，说：“你们谁看见我的护手钩没有？”大伙一看没有啊，哪去了？马上这有吩咐全山寨到处找这护手钩。这山寨就乱了套了，刚才抓马就乱了一阵子，这阵找这护手钩又抓人，所以中山寨就乱起来了。朱光祖呢？他盗走了护手钩之后，由打窦尔敦居住的这个中山寨的大石头院墙跳身出去，他没往山下走。朱光祖明白，正着往山下走，三道寨墙，三道寨门，每道寨门都有人把守，我很难出去，干脆我走条生道吧。他斜着奔东边就下来，他奔东山寨来了。他往东山寨这一来，听见中山寨有很多喽啰兵分几路就出来了，捉拿生人，谁把这钩给盗走了要抓贼。朱光祖心想，他们还要抓贼呀、啊、这可叫贼喊捉贼。朱光祖心想，深更半夜吧，这山上面树木丛杂，你们想找我那可就难了。朱光祖顺着一条小路奔东边跑出一段路来，然后斜刺里就钻了树林，钻到树林里边找了一棵最高的松树，朱光祖蹭蹭蹭蹭就上了树了，倒在树上的最高树往里一坐，哎呀，摸了摸身后的这护手钩，手中拿着块柳叶刀。朱光祖暗乐，心想：我不虚此行，道尔敦，这回要再跟你见面，你不是号称手中护手双钩天下无敌吗？钩没了，现打呀，大概不敢玩，现打的这兵器还不能应手，换别的，你使什么呀？啊，使什么也不行了。哎呀，我得看看这什么地方，我得从哪儿出去？这个连环套进我是进来了，出可就出不去了。如果今天晚上要出不去，等着明天天亮之后，我这目标可就大了。他要全山寨来一个搜索，非把我找着不可。哎呦，那要是找着我，护手钩人家得回去还不说，还不得把我给乱刃分尸了。哎，他忽然发现东边那儿有一片宅院，他所望见的正是那东山寨。东山寨吧，我奔那边瞧瞧。

0: 那边有没有路可行啊？朱光祖就奔这边来了。当走到这东山寨附近的时候，朱光祖这才发现，感情这寨墙外边有几个巡逻的喽啰。咱说了，这范大勇派几个喽兵出去给他站岗放哨，有人要见他必须通禀啊。所以这几个喽兵非常尽职，在外边挎着刀来回这么溜达。朱光祖一瞧，这个寨子里边是谁呀？我得进去瞧瞧，我要进去瞧瞧得把这喽兵调开。想到这里，他刀交左手，一伸手又到镖囊里边就掏出一个小石头来。这个小石头可不是一般的石头，这叫问路飞黄石。这石头上面抹了一层薄薄的磷，在夜晚之间呢，这磷闪烁着蓝光。朱光祖看那个喽兵往这边走完了，一掉头又往那边走，朱光祖一抖手就把这个小石头往草丛里边一扔，噌，这石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咕噜，带着一溜蓝光，像个篮球一样。这巡逻的喽兵一瞧，呀，什么玩意儿？这喽兵纳闷儿，这喽兵是一般的小喽啰，可不是那飞贼，可不是那大寨主。他要是那大寨主，经常闯荡绿林，就认识这个玩意儿，知道这是问路飞黄石。但他这小喽兵，他就没见过。放蓝谷啊，咕噜就响。我听说，要是有什么宝物的话，容易在晚上冒蓝光啊。不会出现什么宝石吧？这位是财迷生风，他奔着那个蓝火的地方就过去了。他这一过去，朱光祖趁这功夫一滴溜，三纵两纵就进了院墙。朱光祖往前走了没有十几步，正好就是金毛犬范大勇他那个堂屋的后窗户。朱光祖来到后窗户外边驻足停立，他发现这窗户纸发昏黄，屋子里边长着灯啊，仔细一听有人说话的声音。朱光祖把这后窗户划了个小窟窿，秒一目望里边一看，呀，不看他这气儿还小点，一看满肚子都是气，怎么回事？他一眼就先看见赵壁了。朱光祖心想，哎呦，赵爷有你的啊，我以为你跟那吴世飞你们两个被抓住了，后来又听说你们逃跑了，准是钻了草丛进了树林了。嗨，这吴世飞热乎啊，万万没有想到二位在这坐着，还有一位小女子陪着你们在这喝上了吃上了，你们这日子过得挺太黑呀、啊、把我朱光祖不管了，我在这山上这通折腾，差点没把命给搭上。好啊，赵壁，你不够朋友。这功夫赵壁在屋子里边正跟范大勇说呢，白寨主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算是一家人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为此咱们干一杯。哦，金夫人金银花在这儿也端起杯来了。他们几个人把酒杯端进来之后，一杯酒是一饮而尽，酒杯放下，赵壁伸手拿起筷子来，噗就叨了一四喜丸子。他叨了一四喜丸子想要往这嘴里边放，这丸子四喜丸子嘛是四个底盘的个大，他叨的这下子是半喇，这半喇丸子加起来刚要往嘴里放，朱光祖在窗户外边心想，赵壁，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吃丸子，我让你吃不好了。他伸手把那袖箭筒弹出来了，瞄准赵壁那丸子，朱光祖的袖箭可有准儿，一阵奔狂，这袖箭噌就进去了。赵壁这丸子刚夹到这儿，这袖箭又打这噌，这半个丸子整个给穿两半了，掉丸子里了呀。赵壁当时一愣，这袖箭噌钉墙上了，不好，有贼！赵壁一说有贼，金毛犬范大勇立时就站起身来，谁？朱光祖在窗户外边搭个茬来，别着急，我赵爷， 您这丸子别自个儿吃，给我留点儿。
1: 嘿，
0: 赵飞一听朱光祖的声音，哎呦，光祖威，我就等着你呢，快点进来吧。朱光祖又到前面绕进来，朱光祖又打前面这一绕进来，班大勇不认识他呀，但是吴世飞认识。吴世飞马上让朱光祖进来，给范大勇和金银花引荐之后，让朱光祖坐下。让朱光祖这一坐下，赵碧这才问光祖，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怎么找到这儿来？我这鼻子尖，我离这二里地我就闻见这地儿酒香，所以我就找这儿来。哎，说整个的，到底你怎么来的？朱光祖就把自己由打聚义厅里边逃出之后，今天晚上整个的经过这么一说。啊，赵碧说，我说的呢，刚才听见中山寨大乱，我们这寨主还想派人去打听打听呢，后来一琢磨，中山寨乱反正不是咱的事儿，就没去打听。闹了半天是你闹腾的。对呀、啊、朱光祖说，是我闹腾，我就担心人家把我抓住啊。少爷，你们在这可待着挺好。那是啊，自己朋友吗？吴世飞互相指引介绍完，就把详细情况一说完。朱光祖一听，那说明咱们仨今天上山还算不顺中之大顺啊。不过下一步怎么办呢？张飞说，下一步啊，咱们仨要都在山上待着可不行，天霸在李家店不放心呢、啊、光祖，今天晚上天不亮之前你必须得出山，你到李家店给天霸送信儿，你告诉天霸，用不了两三天我把山上情况摸清之后我也下山，我给他送信儿，然后我们共商攻山之计，怎么样？好啊，我听您的。您让我今天晚上就下山。对，咱们走。光祖，你不是自个儿来过一回吗？啊，对啊，我那是头一次探山，走的正面三道战峡啊。那你还从那回去不行吗？我还从那回去，人家现在都加强防哨了，我回去无异于让我去送命。赵爷，您要那样的话，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您回去，这行不行？别去，这金银花在旁边一听，是啊，他在正面回去那是回不去的。我说你没有办法吗？金银花一看范大勇，范大勇一瞧自己的夫人又下命令了。哎，这事儿好吧，如果你要非要下山不可，时间又这么紧迫，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出去，为今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这是我自己的退路。哦，什么退路？范大勇说，我知道在这连环套终究不能待长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官府把连环套攻破，我们都得四处奔走啊，树倒猢狲散，早晚有这天。所以呢，我自己留一条退路，这条退路就在我东山寨往后边走，有一道悬崖，从那悬崖上边可以拴一条绳子直接下去，到在底下就是后山那个湖，有一个湖岔子岔到这儿来，下面有山洞，山洞里边有只船，那只船我是给我自个儿留着的，坐那只船有打这湖岔子可以进入那湖中，在后山寨逃走啊。哎呦，范寨主，这可真成了自己人了，您把您最贴己的东西都告诉我们了，那怎么办呢？你讲话了，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好了，那就拜托范寨主了。当下朱光祖在这儿简单的吃了几口饭，然后就由金毛玄范大勇带着朱光祖奔后山去了。他们去了直到帮天亮，这范大勇才回来。金毛玄范大勇回来告诉赵碧跟吴世飞说，已经把朱光祖用他自己那个船悄悄的偷渡出了山。朱光祖回了李镇，赵碧这才放心。天亮了， 刚一放量的时候，赵壁跟吴世飞两人就跟范大勇商量，说我们两个得在这山上待两天，待两天您把我们俩就放哪儿啊，总不能老让我们俩在您那床底下趴着吧。范大勇说，就是啊，这个金银花在旁边说，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后院把角那个地方我们还有佛堂，就把您二位放在佛堂里边待着得了，您白天在那里边，晚上您再出来，到时候我们给您送饭，如果要有人往那里边去，您就藏在供桌底下，没人去您就在外边待着。赵壁说好吧，于是赵壁跟吴世飞两人就在这佛堂里边待了一天，到晚上定更天之后，这二位才出来，来到前边。金银花说，您二位今天晚上打算怎么办呢？赵壁说，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去处，您要上哪儿？我想跟吴世飞我们两个人要夜探连环套那钟乳洞。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赵壁和吴世飞两个人在范大勇东山寨隐藏了一天，到晚上了，这二位出来了，一见范大勇和金银花这两口子，范大勇金银花就跟赵壁吴世飞说了，说您二位今天晚上打算如何行动呢？赵壁说，我想看看这个连环套钟乳石洞。我听吴世飞讲说，这个钟乳洞要想进这个洞，门口有几道机关，窦尔敦偷的那匹御马就在这洞里边藏着呢，我们想观察观察洞口外边的地形。吴世飞说，赵爷，您要观察这地形，其目的何在呢？赵壁说，你想啊，看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攻打这座山了。当官兵来到山下一打山的时候，窦尔敦要是一看到了穷途末路，他知道我们攻山灭寨其目的就是为了得这匹御马来的，他很可能狗急了跳墙，最后到那个洞里边把这御马给宰了，要不然他把御马给放了，再不然他骑着御马跑了，那我们不就白忙活了吗？吴世飞说，对，赵爷您有远见，不过今天晚上咱们瞧瞧这事倒好办。据我所知啊，这个连环套的洞外边没有把守的人。范大勇说，也不见得，最近窦尔敦可是加上万分小心呢，说不定也安排人了。不过您二位要去的话，我可不能跟着您二位去，我要跟您二位去，走在这洞口附近，万一碰见巡逻的喽啰兵，一问我深更半夜的我干嘛了，我没法回答。赵壁说，不用您去，就我们俩去就成了，您呢就在屋里边等着我们的消息。范大勇说，好，你们快去快回，可不要耽误时间久喽。好，赵壁说，我们不能马上动身，要想探这个洞啊，我们得三更天以后，他即使洞口外边

0: 有把守的喽啰兵，一过三更天他也困了，他一打盹的功夫，我们在这转一圈就回来了。
1: 好，
0: 看来赵爷您是老手。哎，不敢当不敢当。他们就在这喝着茶聊着天，挨蹭着时间，熬到了三更天更梆响。更梆响过之后，赵壁看了看吴世飞，怎么样，咱俩可该动身了。吴世飞说，好。赵爷，您还带点别的兵去啊？赵壁说，不用，我就这口红袖宝刀就足够用了。赵壁这一尺二寸五长的小刀在腰里边别了别，稳了稳。吴世飞呢，带着一口单刀，他把这口单刀别在身后，两个人告别了范大勇，没走他的正门，由打后院墙翻身出去了。为什么在后院墙出去？他怕走正门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后院墙跳出去之后，先上山坡，由打山坡里边树林子当中绕着出的东山寨。下了东山寨往前走，这吴世飞认识那个钟乳石洞。一边走着，赵壁就跟这吴世飞俩人商量，阿山，今天晚上咱俩到那儿去，你估计能怎么样？吴世飞说，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啊，他那个地方一般是没有把洞门的，万一要有了呢？
1: 万一有了咱俩也不怕呀，
0: 这连环套山寨里边道路我熟，转身咱就跑，咱们两个得提防意外，没有人当有人打算。他们比方要有那么几个人在那把守着，发现了咱们俩了，那咱们俩怎么办？吴世飞说，这样，万一要是发现了咱们俩了，我转身就跑，他们肯定得追我，您呢斜岔钻树林子，钻草棵子，我把他们注意力引过来，您绕道回洞山寨，我呢怎么也有办法把他们甩掉，您就不用为我担心。好嘞，咱可是一言为定。
1: 那当然。
0: 俩人说着话，远远的已经看见了连环套那钟乳洞的洞门了。
1: 赵爷，您留步，看见没有，前面一箭之外那个地方，山脚下那块大石头，那就是那钟乳石洞门。看那个大石头没有，雪白的
0: 啊，那石头旁边就是洞门。
1: 哦，
0: 咱往跟前看看。您还往跟前看
1: 啊？那要怕什么呢？
0: 这回赵壁就在前面走了，吴世飞呢跟在赵壁的身后。走着走着，离这个洞门呐，也就是还有那么四五十步远了。今天晚上咱说是月亮地儿啊，可是今天晚上这个月亮地儿是忽明忽暗。为什么呢？天上有云彩，时而是皓月当空照的一片银白，时而是云遮明月，底下显得朦朦胧胧。赵壁往跟前走的功夫，这阵正是朦朦胧胧的时候，赵壁往前正走，脚底下就听见当啷，什么响？赵壁这一脚啊，趟到那个弦铃上了。什么叫弦铃啊？就是用一根紫弦，上面拴着几个铃铛，在这地下悬着，在绷着。这种东西晚上走，你根本注意不到。赵壁这一脚就趟到这紫弦上了，这一趟到弦上，那铃铛当当当当就响了。铃铛这一响，旁边就听有人喊：“开门来，开！”这一问，赵壁猛一抽腿，坏了！感情这洞门外边真有人把守。随着这一声喊，呼噜的一下子，两旁边就窜出四五个喽啰兵，这是单刀。谁？赵壁就记住了吴世飞嘱咐他那话了：只要有人一出来，你就斜着往树林里跑。所以赵壁一转身，斜着奔进树林里边就跑下去了。他往那边跑下去了，吴世飞呢，这功夫下意识的噌，把单刀就抽出来，他转身往回就跑。吴世飞转身往回跑，是有意的引这几个喽啰兵。这几个喽啰兵一看见那个人手里边拿着刀，转身要跑，这四五个喽啰一起奔着吴世飞就追过来。他们这一追吴世飞，赵壁一看，吴世飞还真行，够朋友。

0: 深山野林里边不是有什么山猫野兽吗？真要是山猫跑的不要紧，要跟一老虎再来狗熊，那可够呛。赵斌他下意识地一回身，哎呦，他一看后面不是动物，跟来一人，这人手中支着一条枪，紧跟在赵斌的身后。赵斌一看，哟，他奶奶的，感觉还真有注意我的呢。赵斌的脚底就加快了，他脚底下一加快，后边追他那个人脚底下也跟着就加了快。赵斌这一气跑着跑着，跑到树林当中间，这有这么一块空地，这块空地可不是人为的，天生这块就没有草。这个功夫月光也显得明亮了，赵斌心想，到这个地方了，我回头看看，就一个人吗？不是，要是一个人，你那功夫要赶不上我，我就把你在这收拾了得了。赵斌站在这空地一转身，把这小刀往一亮，他把这刀一举，追赵斌这个人提溜着枪，在赵斌的面前也停住脚步，双手一插枪，啊！你是谁？
1: 先别问我啊，我问你是谁呀、
0: 啊？你问我，我是山上的小寨主。专门把守连环套洞门的，我姓孙，叫孙胜。这孙胜是最近派到这个连环套钟乳石洞门的，因为什么呢？道尔敦家的小心了，他知道官府要攻山了，连环套这个洞这是重要的地方，那里边放牛御马，所以把这个孙胜派到这儿来了。这孙胜有一外号叫离奇眼。为什么叫离奇眼呢？这孙胜啊，长得有点特点，长方脸儿，是大眼睛。他这个眼睛大的跟别人不一样，他大的发冷冷。这个眼睛啊，就像那离鸡眼一样。什么叫离鸡眼呢？您看过这鸡呀、啊？要是一离开那鸡群，他嘎嘎哒哒的叫唤，那眼睛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哒，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哒。那鸡眼睛啊，就跟他那眼睛一样，他那眼睛老直瞪眼，那么愣着，整天看着那么直勾勾的，所以大伙给他送一外号叫离鸡眼。这离鸡眼孙胜啊，从来跟别人不提自己的外号，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到自个儿这外号不怎么好听，不光彩。你比如说，我叫上山虎，或者我叫出海蛟，一叫这名，大伙一听这是够厉害的。说我叫离鸡眼，这坏了，大伙就看出他的生理缺陷来了。所以孙胜不报这离鸡眼，他光报这名字。孙胜双手一合这枪，我问你，你是谁？
1: 啊，问我呀？我告诉你，我就是今天晚上你的冤家，你的对头，没事上连环套洞门口就来转悠转悠。你要觉得咱们两个想交个朋友呢，你就回去交你的差，咱互不干扰。你要想成心跟我找别扭，那可说不了讲不起，说不定谁把谁就能给赢了。别看我这刀小，可是专门宰大人物。你小子到底报个名姓出来，你是不是山下大清国的差官？
2: 是不是差官呢？咱俩得比划着看。我要把你宰了，我就是差官；我要宰不了你，那我就不是差官。
0: 孙胜，好小子，你这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你必定是大清国差官派走山上的密探。站枪，啪一抖手，扑棱，这枪奔着赵斌前胸就扎过来。赵斌一看这枪奔前胸一来，赵斌心里想，今天我们两个这一动手，从兵器上我吃着亏呢。他那是枪，我这是刀，我这是刀里边的小刀，一尺二寸五长这么个小刀，我进不了他的身呢，我得想办法能把他的枪给他夺下来。赵斌看他这一枪奔着扎来，赵斌往旁边一撤身，嗨，这枪就扎空了。就手赵斌一翻身，哎，一裸这个枪杆，这刀就递下来。他一裸这个枪杆，想把枪夺回来，殊不知这离奇眼孙胜还真有两下子，他没让他裸上，他一裸这枪，离奇眼孙胜枪往一撤，啪。往起这么一竖，

0: 把赵壁这个刀给拨出去了。接着孙胜往后一撤身，孙胜心里就明白，这小子想要夺我这枪啊，我哪能让你把我这枪夺到手。啪啪啪啪啪，接着奔赵壁上下就是几枪。赵壁这红袖宝刀嘡嘡嘡嘡嘡嘡，光有招架之功就没有还手之力了。赵壁心想，坏，我不能在这跟他久战呢、啊，在这个地方要打长了，一会儿山上的喽啰兵肯定来找他来，再过来那么四个五个的就把我包围了，我想跑都跑不了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赵壁突然间把这小刀往前一点，喊道：“他这刀递得慢，嗓子喊得可是急。”嗷的一声，孙胜往旁边一闪身，他刀根本没往里边扎。赵壁一转身，跑了。孙胜随后提枪就追。孙胜心想：“我不能放你走了。这个小子长那脑袋那么点儿，他是干什么的？他到底还是大秦国的万全官，还是我们别的山上的仇人呢？今天我得想办法把他抓住。”赵壁在头前跑，孙胜在后边追。赵壁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这孙胜脚步还挺快，他甩不掉他。赵壁心想：“这回可麻烦了。”今儿没辙了，在山上跑我没有办法。赵壁这个人呐、啊，虽然在武林中混了这么多年，从来不带暗器，镖啊、袖剑呐、啊、甩头啊、飞荒石啊都不带。因为赵壁呢有一个想法，他说这些个东西啊，用不着练，也用不着带，我呢随时随地就地取材都可以找着东西。赵壁跟人家打仗，有时候打不过人家了，比如看哪有一土堆，假装刮趴下了，这一趴下，这个袖口往土堆那一插，这时候往这个袖口里边一划了，划了一袖子土，一转身走，这一袖子土把人家眼迷了，他过来就给人来一刀。有的时候没有土堆，哪怕有沙子堆，没有沙子堆，地下哪怕有砖头瓦块，随手捡起来就可以打。赵壁说：“我这就地取镖，什么石头啊、砖头啊都可以有啊，啊，这玩意儿打出去还不用往回捡。你说你要练那镖吧，这镖打出去，万一钉到人身上，有的时候能拿回来，有的时候让人拐着走了，这镖打着打着就不够用了，自个儿还得去打镖去。所以赵壁为了省事，身上从来不带暗器。今天在连环套这山上。”赵壁呀、啊，后了悔了。为什么呀？这儿没有土堆，也没有沙子堆，更没有灰堆。他想低下头捡块石头，还捡不着。偶尔的看见地下白乎乎的像块石头，拿手一抓，那是块大石头，有五分之四都在地里边埋着呢。所以接着还得跑。他要想蹲下在那儿找，有找石头这功夫，人家后边那位就追上来了。这怎么办？赵壁跑着跑着心想，我干脆就来个虚张声势吧。他回头看着看那个孙胜提溜枪紧紧的跟着他，赵壁忽然一回身，把这刀往左手一交，斩了一抖手喊了一声看镖，这孙胜当时一愣，好一定神儿，赵壁又跑出一丈多远去，没镖。孙胜一看，这小子你撒谎，孙胜端枪来追。他越这么骗他，孙胜的火气就越大。但是孙胜心里没合计，这小子到底有镖没镖，没看他带镖囊啊，他为什么喊声看镖，这镖没出来，还许他头一下是虚的，第二下就是实的呢，我得小心点。所以他这个脚步无形中就放慢了一点，再跑出没多远来，就听赵壁又喊了一声甩头。孙胜还有甩头，往旁边一闪身一看，没有。这回孙胜明白了，这小子身上什么也没带，他什么也没有，他现在是虚张声势吓唬我呢。孙胜加快脚步，赵壁一看坏了，这玩意谎话不能说多了，说多了就不灵啊。哎呀，我得换个招。跑着跑着一看，前边有一块大石头，主天立地，来到这石头跟前的赵壁突然一回身，站好，这回你小子跑不了了，天哪。 天霸官泰是叫他们自个儿的弟兄，这句话对孙胜可起作用了。孙胜心想，这小子来的不是一个人呐，他是来了好几个人，引军计谋我诓到这儿来，那人在哪儿？他端枪往四周一看，除了树没人，转过脸来再往对面一瞧，照壁呀，没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植物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急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商务一线破局筑起出海鲜活案例见证实干力量，
1: 市领导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展专题调研，
0: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
1: 技改赋能提产能，奥通探速奋力冲刺二季度，
0: 内江启动全域进造暖心护航高考。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把办公室搬进车间，把服务送到海外，内江市商务局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实战案例，破解外贸难题，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最近四川惠宇制药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原来不久前企业计划向英国子公司增资1500万美元。面对复杂的备案流程，内江市商务局干部主动上门，联动发改部门全程陪跑办公，全程指导企业依规完成各项流程，让这笔巨款顺利跨越重洋拨付到位。这只是内江商务局干部下沉一线的缩影。
1: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摸清企业经营实际，是商务人日常工作常态。面对订单缩减的寒冬，市商务局为川威集团、中农批等进口企业量体裁衣，制定18条帮扶举措，针对性化解经营难题，硬是把外流的业务重新拉回本地。在市场开拓方面，主动搭建对外商贸平台，全力帮助内江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组织金华新材料、新民泰等8家企业参加广交会，拿到了55个意向订单，成交额600多万元。泽华新材料、志成长远亮相俄罗斯复合材料展，一举拿下1700万元大单。为了让内江味儿飘向海外，商务专班还专人盯办。目前黄老五的花生酥、金四方的无花果样品已进往俄罗斯商超检测，即将端上外国友人的餐桌。
0: 解决企业的极难筹判更是实打实，光生创制急需加工贸易资质，商务局协同内江海关协助其迅速补齐短板。四川天州想出口生物航油，联合多部门连夜研讨监管方案，为企业抢单保驾护航。资金紧张怎么办？积极对接金融机构，为重点企业争取政策性贷款。瑞龙鳌合肥等3家企业成功申领天府外贸贷，795万元真金白银及时注入，全市累计获批信贷更达21亿元。从车间到海外，从政策落地到资金解渴，内江商务人正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外贸一线破局突围，护航企业闯出新天地。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隆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深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合社，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

0: 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4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林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进行调研。随后的协商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市商务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开展协商交流。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时，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初夏六月，热浪升腾，内江企业也掀起冲刺攻坚的热潮。东兴区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攥紧技改升级抓手，开足马力赶订单提产能，以实干姿态冲刺二季度目标，为内江新材料产业注入动能。记者近日走进东兴经开区奥通碳素的生产车间，看到全新升级的特种石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压型、浸渍、提纯等工序一气呵成，整个车间满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氛围。瞄准效率升级，奥通碳素去年投入近1000万元更新设备，自动化率提升到65%以上，生产效率直接提高30%，人工成本降了，产品稳定性也大幅提升。攻关核心痛点，企业明确了简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性能的研发方向。每年持续申请新专利，用技术创新对冲长周期生产的不确定性。聚焦半导体主赛道，奥通碳素主打半导体领域特种石墨产品，采用订单制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达到3000多万元。公司对今年的业绩充满底气。副总经理杨华峰表示，今年营业额预计能达到5000万元到8000万元之间。眼下正咬紧牙关冲刺二季度，全力为完成全年目标打好基础。
1: 本台消息，高考临近，内江全市启动禁噪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管控噪声源，为考生筑牢静音屏障。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内江已于近日启动中高考静噪专项管控，目前各县区已经全面开展静噪宣传与巡查。在市中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社区，针对内江二中城南高考考点划定重点管控范围，走进考点周边小区和沿街商铺，发放禁噪告知书，提醒商户关闭宣传喇叭，倡议居民轻声起居，从源头压降噪声。禁噪期间，城管部门重点管控商铺喇叭促销、装修扰民等噪声源，实行日间巡查、夜间值守，接到投诉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先劝导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处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共同行动起来，主动降音降噪，用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0: 本台消息，6月3号，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首场合唱比赛在隆昌联丰大剧院拉开帷幕。本次银铃送甜城意韵要内江大赛首场欢歌甜城唱内江合唱比拼，吸引全市各县市区14支队伍，共640名老年选手同台放歌。比赛现场从红色经典到乡土乡情，从国风雅韵到时代新曲，不同风格曲目轮番上演，各有亮点。 选手们用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热情打破年龄界限，

0: 绽放出别样的活力，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生活风尚。本次大赛共设合唱、短视频、舞蹈等六大分项赛事，后续其余赛事将陆续开展。
1: 本台消息，资中县千年古镇罗泉经过多维度改造升级，如今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史古韵，又焕发出全新文旅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往打卡。今年以来，罗泉镇以环境专项整治为抓手，开展全域集中清扫，规范户外广告，优化垃圾收集点位，古镇环境整洁雅致，成为吸引游客的第一张金名片。配套设施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沿街新装复古马灯路灯，贴合古镇风貌，新建大型停车场，完成罗凤桥拓宽改造，彻底解决了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在文脉活化方面，对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等核心文保建筑完成修缮复原与展陈升级，还原古建筑原貌，新增民俗展品。今年以来举办的多场民俗文旅主题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近7万人次，带动当地消费超300万元，古镇文旅潜能充分释放。
0: 本台消息，初夏时节，隆昌界市镇龙台村150亩贝贝南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清晨的微风里，连片翠绿瓜藤翻着绿浪，墨绿油亮、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挂满藤蔓。村民们拿着剪刀穿梭田间，摘瓜、装筐、搬运，满是丰收的喜悦。基地负责人钟木清介绍，今年瓜长势好，粉糯香甜，不愁卖。这儿的贝贝南瓜亩产约2000斤，收购价每斤2元，预计总产量30万斤。每天有近20吨新鲜南瓜从基地发往外地，经分拣包装后通过冷链销往全国。更实在的收益落到村民口袋里，基地优先雇本地村民务工，采摘搬运全用本地人，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收入。贝贝南瓜只是龙台村特色产业的一小部分，目前全村已发展特色果蔬种植3000余亩，去年总产量超200万斤，带动全村稳定增收。小小的甜南瓜成了乡村振兴路上托起村民幸福生活的金果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策好吃事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又来到了大家翘首以盼的这周五了。不晓得有哪些朋友已经在下班路上，开开心心的蹦跶蹦跶的。
1: 这会儿你蹦跶吧，这会儿马上该堵车了，你好好蹦哈，你蹦跶
0: 你现
1: 在蹦不了多快了哈。
0: 就是希望大家
1: 抓紧时间堵起来哈。必须堵车，
0: 希望大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别堵车哈。哎，快点到家呀，也可以看哈我们的直播间嘛。
1: 哎，肯定会堵车的，你放心，因为今天是周五，这大堵车
0: 啊。是吗？
1: 这绝对不能让大家好过。
0: 哎，我看了一下，好像就是每到那个月末的好像今天嘛，我们山下不是有一个幼儿园嘛，然后今天他们只堵半天。我说会不会就是因为所有的
1: 凭什么他们
0: 说的是这样的，讲的是好像每个月的月末最后一周的周五，孩子们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就会读半天。
1: 那这样
0: 结果呢又遇到了这个月不是有六一儿童节吗，他们就正好没放假。那这个时候呢就挪到了6月5号，也就是今天。我在想是不是又会减缓一点点这个堵车的程度呢。
1: 不会的，你放心，该堵还是堵。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下班，大家就在堵呢。
0: 发现这个高阳的心里越来越黑了。
1: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
0: 就是自己得不到吧，就是也不想别人得到，
1: 得不到就毁掉，知道吧？
0: 要不得
1: 啊！真的是，我跟你说，
0: 那就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下班嘛，6:30才走。
1: 哎，必须的，
0: 不然的话，所有的领导赶紧现在返回去，
1: 对，
0: 查岗，
1: 查一下岗哈。你看看，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哈，要热爱工作，对不对？
0: 就是但凡现在哈有领导听到了说要查岗这件事情的话，只能还说明一件事情。

0: 到了后天的话，哇，一下这个就凉爽起来了。
1: 嗯，
0: 希望他说的是真的，毕竟有阵雨嘛，有阵雨肯定要把这个热气干，打掉干。
1: 没错。
0: 然后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跟大家预告到说，未来的这7天当中啊，天气的一个走势。反正预告的说的是，高考期间呢，都是属于一个20到24度之间那个天气。
1: 没错，没错，就是好好考嘛，是不是？老天爷都在帮大家，不像我们现在。直播间啊这么热，真的呼吁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这个空调维修师傅，你快点过来，我们俩快热死在里头了。
0: 哎，我跟你讲，
1: 你不上班吗？
0: 期盼一下吧，我们的那个话筒都修了半年，你说这个空调得修多久呢？
1: 真的是，你这是他叫他姓什么？姓邢是吧？
0: 他好像不管这个吧？
1: 真的是，你不上班吗？哈，这儿过这儿热死人了哈，
0: 确实是热死人了。你知不知道？就是现在开到18度，
1: 天哪，
0: 都感觉背后在蒸桑拿。
1: 这真的是我们两个真的，
0: 就是把我们热得来，就是有点口齿。不清了
1: 啊！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越热的时候，真的代表就是食欲的，就是你到晚上，你可以像这样冬天的时候，大家就不会想到去吃烧烤嘛，对不对？
0: 哎，我就想吃火锅。
1: 哎，对你，但是到夏天了，你热天匹配到的美食，那就是夜啤酒、夜烧烤
0: 哦，
1: 对不对？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了一下夜烧烤，就是我吐槽了一下，就觉得咱们内江的烧烤价格特别高，结果昨天晚上呢，我们、这个、
0: 就遭到了反吐槽。
1: 没有，昨天晚上我打开我的抖音，然后刷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啥烧烤，有一个烧烤店，有一个烧烤店在打广告，我就不说了哪一家。
0: 咋子嘛、你是觉得他们家不好吃吗？
1: 不是，在万盛城那一家。然后呢，就是他底下我就打开了他的主页，里面一个视频，有一条评论，然后就在说我。你知道吗？就是、
0: 说内江的烧烤很贵、
1: 就是说今天听广播说有一个主持人说内江的烧烤太贵了。
0: 是，反正这个主持人肯定不是我。
1: 然后呢？
0: 就是、在我觉得就是内江嘛，你从小吃啊，打个五家咱很正常、
1: 然后我就给他评论了一句，就是的，我又每次听到高远说他太贵了，我就觉得他不努力工作，你知道吗？
0: 这个人就是不要脸的高阳。
1: 嗯，真的是，你知道。然后但是昨天也有朋友发私信给我说，他说给我推荐我到一些烧烤店里面去，我决定呢，
0: 性价比挺高。
1: 就是、对，过两周的时候就是。等有钱了，是不是？等咱就是给大家给我们刷礼物刷多一点的时候，就是拿着大家礼物的这个钱，让我们去尝一尝，对不对？
0: 就是让老板多给你加两瓢海椒面，这拿出来的这个刷礼物的钱，
1: 倒也不至于，你知道海椒面这算了哈。但是一说起烧烤呢，就是四川人的烧烤就无辣不欢嘛，对吧？其实你吃烧烤呢，最主要就是吃那个感觉。但是我特别不理解的就是这两天我刷视频又刷到了一些，就是，吃那个什么花甲。
0: 花甲，烤花甲吗？
1: 不是烤花甲，就炒的那种。
0: 炒花甲好吃啊！
1: 大排档，
0: 很好吃啊！爆炒系的。
1: 就你发现了没有？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吃起来特别没名堂，就是用我们新疆话来说，特别没意思。就是
0: 你们就是我能够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对于西北汉子来讲，或是东北男人来讲的话，
1: 就是大口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好像我们吃的东西就是属于那啥子，有点那种花拳绣腿的感觉。
1: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0: 然后这东西又只有一丢丢，但是你非要费那个大劲去做。
1: 对，
0: 但是我们就爱折腾。
1: 就是我们新疆话说的抹名堂。
0: 抹名堂，但是我们吃起来挺有名堂的。
1: 对，比如说你看那个炒花甲，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前两天我吃了一趟那个小龙虾。哎呀，我真的是觉得那个小龙虾费时又费力，真的。就是说了那个调料嘛，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有那种品质好一点的，什么所谓的正宗的，湖北大虾嘎，在云南我们内江来的那种，其实它个头还是很大的。
1: 还有那个，
0: 只是说看你爱不爱。
1: 还有那个，
0: 只要你下得去手，你能够下得了这个重金，你就能够吃到好的。
1: 还有那个，我真的是，我觉得小龙虾真的是一个，就是不管我买多大的。它都吃起来特别费劲儿，而且就是特别没意思啊！这个
0: 但是我要跟你讲哈，就是如果说你要在内江市场上来吃那个小龙虾的话，我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去龙昌吃稻田虾，它的那个肉劲儿啊，就是会 Q 一点，它的肉就是要紧实一点。
1: 我的意思就是它太小了，你知道吧？就是我费那个功夫，巴拉巴拉。
0: 你那样子嘛，你赶紧找个老丈人，这样子喊你老婆给你把那个壳全部剥了。
1: 你
0: 只吃肉。
1: 你怕是四川老婆四川婆娘不得给你剥龙虾。
0: 万一遇到了那个贤惠的他呢？
1: 万一遇到，
0: 万一一下就被你遇到了呢？
1: 万一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就完蛋了。
0: 哎，我这样咋了？
1: 就是、
0: 我不好吗？难道
1: 你不剥龙虾呀？
0: 我不剥。哎，但 但是我说实在，就是我不给别人播，我光给自己播，
1: 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够吃，我凭啥给别人播？
1: 就是四川女儿自己都懒得剥龙虾，你还指望着她给我剥？
0: 那必须得是有咱们四川男人的好才行啊，是不是？有四川的男人，就是我跟你讲，四川男人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喜欢剥虾，他是觉得说，只要我做的。

0: 虾你喜欢吃、
1: 哦、
0: 好，然后呢你又吃得很开心，那我就给你剥，我给你做、
1: 哦、怪不得四川人都是耙耳朵。
0: 但是我跟你讲，四川耙耳朵很幸福
1: 啊，
0: 是不是？又不用管，
1: 给别人剥虾还幸福。
0: 这个什么呢，也比如说啊，这屋头这俩子经济大权不用张管、你根本就不用抠脑壳干。今天我这个水电费要交好多，因为明天我这个话费要交好多，哎，娃儿读书要交好多钱，
1: 搞得你
0: 就只需要支配就行了，就只需要你按照那个，比如说家里的那个什么呢，领导的意思做就行了。
1: 搞得好像家里里面就是那个老婆要支配一样，老婆不是没钱的
0: 吗？
1: 啊，没钱了，
0: 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但是如果说有坑到的话，现在就尽情的坑。
1: 但是
0: 因为前两天我还正好刷到一个视频说，他说现在不啃老更待何时？
1: 以后，因为以后我们老了以后也要被啃的，是吧？
0: 是的，还不如早点啃。
1: 传承哈，
0: 当然只是一个玩笑话哈。
1: 然后那个手里没王就别胖丹说你不懂，不怪你，是不是真的不懂龙虾的这个味道哈？
0: 对，我觉得太好吃了。
1: 吃壳壳的那种螃蟹呀、龙虾呀，我真的是不知道它哪里好吃。
0: 你晓不晓得那种啥子？吃了龙虾，吃了那个螺丝之后，还要焗手指拇儿那种香味。
1: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就一个是螺丝，一个是龙虾，然后啊，反正我等会给广告回来吧，给大家说。我就最近刷到一个视频，然后上面说炒石头鹅卵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个，
0: 倒还没有啊，
1: 炒鹅卵石，
0: 我
1: 的天哪！我
0: 们赶紧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民族路路段捷星花园路段车多缓行，上南街广场路路段严重拥堵，和平街正常通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南环路以及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松山南路双东路脚步链路段正常通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

0: 进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沿着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兴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对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洒的
1: 天秤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看到这个内江专业打黄，有的人说高考送考点有哪些地方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内江头条以及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哈，里面会有这个送考点、送考点的这个设置。那同时呢，也就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如果说高考期间有考生或者您

0: 在路面上发现了有考生需要帮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及时的联系到咱们交通广播的两部电话号码0832-2066-866-21211999啊，这两部电话号码来进行求助哈。
1: 没错，另外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哈，直接在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在他的那个对话框当中给我们发私信，我们可以及时24小时随时随地能看到，只要有人在直播间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0: 没错没错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呢也邀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呢是羊肉汤的羊哈。那今天依旧是在抖音当中为大家抽出两瓶尖庄专业打红油，说我弟弟今年高考，祝你弟弟今年马到成功，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年马年嘛，对不对？一举夺魁，马到成功，然后也不要考太高了哈，考个700分就可以了哈。昨天好像奶油小方是让他考600分哈，
1: 考高点嘛，没事。
0: 对对对，你这
1: 是拼尽全力嘛。
0: 小方，你儿子今年考个700分就可以了哈，不要考太高了，750分咱就别要了。对对，
1: 是的，多一分的话，跟高阳多给他请一顿这个烧烤。
0: 烧烤就算了，我可以请你吃石头。
1: 因为高阳的心目当中的话，觉得那个啥在我们家里操盘捆哈，操了这个在滑架，他觉得是操石头。
0: 对，这不是我真的，我昨天刷视频，真的发现，在湖北哈，在湖北有一个在武汉好像是，然后我刷到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吃炒石头，炒鹅卵石。
1: 鹅卵石，
0: 对对对。
1: 等于说你没吃过吗？
0: 我真没吃过，
1: 就是那个鹅卵石烤肠、很多学校门口都有啊，还有爆炒鹅卵石。
0: 我真没吃过。那这个，我刷到那个视频，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昨天6月4号，
1: 火山烤肉，就是
0: 啊，一个女孩子呢，跑到哪儿？湖南湖北去玩去了，是吧？然后湘鄂游嘛，对不对？然后在湖南的街头呢，就看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而且大家非常熟悉的美食。于是呢，他把当时这一幕给拍下来了，就放在网上了。没想到引来了无数的网友的吐槽和围观哈。有网友说吃了个真的是吃了个寂寞。
1: 吃啥呢？这个不烫嘴吗？
0: 他还问老板，他说：“老板，你这炒的是什么？鹅卵石石头吗？”老板说：“哎，对，就是炒石头。”
1: 那吃啥子啊？
0: 就是
1: 这上面啥子东西都没得，就只炒石头。
0: 对，你看用户
1: 18块钱一份儿。
0: 用户5321，他就说的很在行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叫嗦丢
1: 啊，嗦丢，
0: 哎，就嗦一下就丢了。
1: 哦，干嘛？是因为嘴巴太冷了，所以需要烫一下，是不是？
0: 夏天湖南的温度还是挺高的，6月份哈。然后呢，这个名字官方的就湖南湖北那边的
1: 火山石，
0: 就把这个东西叫什么爆炒火山石，它的名字叫嗦丢啊，是当地很有名的一道小吃，18块钱一份儿。
1: 我就感觉这个就跟那个什么呢，我们通常讲的没苦自找苦吃是一样的嘛，
0: 就是嘴硬的人才能吃嘛，这个东西。
1: 嘴冷，嘴欠的人应该可以。
0: 嘴硬的人才能吃啊！
1: 但我觉得特别适合你，因为有的时候挺欠的。
0: 铁齿铜牙是不是？纪晓岚可以吃这个东西啊，是吧？
1: 你把它找出来吗？
0: 就是真的是就是嘴硬的，太能吃了，就专治嘴硬。完了以后呢，就很多的朋友就在问哈，包括我刚才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宝气的很，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重复利用？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很多人就说这东西不是重复利用，但是我其实就在有一个问题，它的原料打哪来？
1: 不知道呀，然后我看网上介绍说这个什么呢，往石头上淋了一勺这个辣椒油，几个大蒜，同时呢还放上了几片香菜，嘴里念叨着一套很有意思的顺口溜：辣椒油一淋，好吃又有情，大蒜籽一放，石头香又香。
0: 这石头这玩意儿，它的本质其实呢，就是嗦了那个里面那个味儿，就上面那个味儿。就是吃调料，你花18块钱去吃调料去了。
1: 那我给你调一碗那个怪味汤嘛。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哈，就是我爸每次打麻将之前，说燕儿，你下午没得事的，就给姐姐两个去耍嘛。爸爸给你点0块钱，拿2块钱给我。然后呢，我就去买一包那个方便面，吃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拿干吃，然后就把那个粉粉调到那个水里。
0: 是舔手心心嘛？
1: 不，放到那个水里，然后姐姐再给你放一条那个什么奶奶家的辣椒油。哇天哪，怪味汤，好不好喝哟？喝完了宝开心，结果到晚上是。
0: 打标枪
1: 没有，然后
0: 撕的到处都是。
1: 晚上很搞笑的，你知道我爸每次拿那2块钱给我的意思什么吗？就是不要跟你妈讲，不要跟你妈讲我打了麻将。然后结果晚上妈妈说：“哎，你下午干了啥子？反正几套。”
0: 我看到爸爸打麻将去了。
1: 然后我妈就说：“她说你爸爸下午怎么在家陪你玩的呀？”然后我就。门且母鸡在香江也不干将
0: 然后
1: 后面我妈就说她说哎下午你爸爸给你零用钱我说给了她说给了好多嘛干一般都是5角3玩些干
0: 还
1: 一旦听到给了2块哇天我妈那个表情就妈妈的表情一下就会变就知道我爸肯定就又去打麻将去了然后呢我就想我爸就使劲给我使眼色就说你是不是说你不要将噻然后我妈说

0: 小朋友是不可以说假话的哈，妈妈给你一块钱，你说真话，然后爸爸打了麻将。
1: 这是一个赌注，知道吧？这是一个赌局啊，这个赌局的来
0: 就一次性就可以在那一天当中赚3块钱。
1: 所以你就去，咱就不能去真正的买一包泡面嘛，就是真正的去吃嘛。但是你非要去吃那个粉粉，然后
0: 就是要吃那个怪味汤。所以我就在想说，我那个怪味汤可能都比他那个石头子儿好吃。
1: 对，他这个嗦丢呢，其实就是我认为哈，就是吃嗦了上面那个调料粉，然后还有，其实我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像刚刚那个宝气的同学在说，他说这东西的原料打哪儿来，对不对？就是你比如说你老板你去买这个石头，这石头鹅卵石其实也不便宜，
0: 从干货店里来，
1: 对吧？你比如说你哪儿鹅卵石最多呢？在我印象当中，就花盆里，你知道吗？
0: 还有那个鱼缸里面，
1: 路边边，你知道吗？就是不会老板从路边边去搂一的。
0: 哎呀，天哪！那个上面还有，比如说还在给我打理标记。
1: 哎，就
0: 你自己说是不是？
1: 你确定我们这是美食节目吗？
0: 是你在往这边引导，我一不小心就联想到了。
1: 但我真的是觉得这玩意儿它吃什么呢？我昨天看到这个东西了之后，我就想到了。
0: 我想到了，就一个词儿，
1: 嗯，
0: 味儿。
1: 就是他
0: 吃味儿，吃那个啥味儿都有，
1: 何必呢？
0: 说不下去了，赶紧进广告
1: 吧。真的是何必呢？哎呀，真的。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中央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和平街广场路交通路以及南环路路段、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环城路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双东路角木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十字路口正常通行，肇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

0: 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爪的天赐好自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鱼。我的话筒不知道莫名其妙它就坠下去了。
0: 话筒为什么没？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那个螺丝老是要松，
0: 没力了。这个话筒
1: 是，就是人挺有劲儿的，但是呢，这个设备它不给力呀。
0: 先给话筒喂点药吃吧。
1: 就像我们的空调一样，开到最低了，它还是没劲儿啊。
0: 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苦啊。
1: 可是他没有性别。
0: 你怎么知道呢？
1: 但那这样的讲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女性，因为我们俩一点都不相信。
0: 那也不一定哦，我跟你说。
1: 你啥子意思？我想问一下，
0: 是不是都大家都知道，因为星期五了嘛，是不是？任何人任何事儿，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都应该休息了？
1: 所以他该罢工了，
0: 所以我们的话筒也低下了头，知道吗？
1: 所以现在就是各位应该听得到，不是我不想说，是他不想让我讲。
0: 赶紧的哈，吃点这个爆炒鹅卵石，
1: 补点啥吗？
0: 鹅卵石，你知道吗？
1: 不
0: 啊，然后
1: 干脆。真的是我不想讲了，
0: 我看到了这个以后，我看到了这个爆炒鹅卵石之后，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说
1: 咋
0: 说吃这个意义是什么？
1: 吃这个意义就是缩它那个味儿。
0: 然后，而且还有人真的在问说，要是不小心缩到了肚子里面去怎么办？这个玩意儿，我觉得还是有风险的。
1: 那就要买一个意外保险，
0: 对不对？然后还有人就说，想到这个鹅卵石啊，被好多脚踩过，然后那味儿应该很上头。
1: 那即使是脚踩过，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刚刚高阳非要说那个鹅卵石是比如说大树边的、路边边的。你说一到那个路边边吧，是不是很多那个到晚上的时候出来溜一溜的，他不是叫打记号吗？
0: 对啊，就是小狗啊小猫啊啥的。
1: 然后是啊，
0: 关键是买这个。
1: 最我觉得最恶心的不是小猫小狗的那个便便哦。最恶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呢？是晚上那些就是。
0: 好了不要说了。
1: 都是夜归人的那种什么浇灌。
0: 就是进口食品啊，都是进口食品、啊、
1: 哎呀天哪、这个味儿啊好跟喉咙、啊。
0: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买这个，其实这是当地的一种饮食文化。然后刚我看到这个用户5321他还说了，他说抖音上还有那个就短视频平台上面还有那个烤钢筋的。
1: 烤钢筋干嘛？
0: 也是缩了
1: 辣铁啊，辣铁
0: 缩了烤钢筋。我真不知道就是这些东西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些没名堂的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吃。而且我认为这个鹅卵石确实它应该吃起来挺烫的吧，它烤完了这真的是烫嘴啊。大家我觉得
1: 关键是很多人还要拿一个那个纸盒子摊在手上，它不烫手吗？
0: 它真的，因为鹅卵石我一般就是用这个东西干嘛，就做理疗的时候。
1: 但是我告诉你哈，你这样一讲的话我突然想到了啊，就如果说你体寒的话可以在这个还在湖南去搞一下
0: 啊，就是
1: 体寒的话你就随时，很多女生在讲说啊，我觉得我随时都是手脚冰凉的样子那可以啊，那你去试一下呀。
0: 也就是说用这个爆炒鹅卵石就是
1: 试一下你的体寒，
0: 是差不多有这个功效哈、啊、有这个功效。但是说到烧烤呢，其实有很多的点可以给大家来说的。比如说你看我记得我原来吃烧烤的这个菜呢就特别的少啊，吃烧烤的就是种类特别的少。
1: 你少的原因是因为兜里少是吗？
0: 不是，就是原来
1: 纯少，
0: 原来
1: 种类少。
0: 对，你原来吃过什么烤什么鸡柳啊这些东西吗？
1: 我吃过呀，从小就有
0: 啊。有吗？我们那边
1: 内江的品种真的特别多。
0: 还有那个什么，
1: 为什么说生活在四川人很幸福？就是很多，比如说啊，我都是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的。我一直以为全国都是吃一样东西。我曾经哈，就是年少无知，主要是见识比较短浅的时候。然后呢，直到有很多北方的同学来了之后，他说：“喂，我发现。”

0: 你们啥子都在吃，就是吧，什么兔子他们那边根本就不可能入口的东西，他说你们这边也在吃兔子，而且你们很多菜也可以吃，很多那种野草草也可以吃、我说对，
1: 你原来吃过烤蚂蚱吗？
0: 没有，
1: 你原来
0: 去了云南之后才知道
1: 有这个东西。你原来见过烤蚂蚱吗？
0: 没有，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烧烤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烤鸡皮，你吃过吗？
0: 吃过呀，很好吃。
1: 原来小的时候
0: 爆好吃，小的时候烤猪皮、烤鸡皮就是一个非常绝的东西。
1: 但是说实话，你还真别说了，这个烤鸡皮还真不建议大家多吃，
0: 因为脂肪含量很高。
1: 对对对，但是它油比较重嘛，你刚说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烤鸡皮是很容易发胖的。
0: 对，所以为什么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哈，我为什么突飞猛进的长呢、不光是因为喝奶茶、我觉得也是因为突然爱上吃了什么鸡皮啊、猪皮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哈、油脂比较高的东西。说到节点，我曾经有给他推荐，就是1985他们家那个烤鸡皮真的挺好吃的。因为它那个油头很足，
1: 我们
0: 一定要吃什么味道的呢？就是那个奥尔良鸡翅味的那个。
1: 我们给大家就是避坑，就不让大家就尽可能的少吃。你给大家推荐，
0: 那必须的，好东西必须大家一起分享。
1: 烤鸡皮，但是说真的，烤鸡皮这个就是这个玩意儿，还是尽可能的少吃。
0: 你知道
1: 因为这个东西哈、啊，然后还有用户532烤鸡屁股更安逸。
0: 这个我倒不敢写的。
1: 你烤鸡屁股那个玩意儿，它万一如果没有擦干净的话，它没有用湿纸巾。
0: 人家说我就爱这个味儿，
1: 没有用智能马桶的话，
0: 喜欢吃的那个味儿的人少了吗？现在
1: 洗不干净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烤大肠很多人也吃、
1: 不好意思，我不吃大肠。
0: 肥肠节子也吃，
1: 你吃肥肠吗？
0: 对对，我至今为止没有吃过一口，我敢这样讲
1: 啊、我每次我不是我吃鸡屁股啊、肥肠啊这些东西，包括猪蹄子，
0: 猪蹄子好吃 啊
1: 我吃猪蹄子我就觉得它脚臭，你知道吗？
0: 那我跟你讲，一定要吃我老公做的。我哪天我老公做的时候，我给你端一份来。
1: 不是你这会儿我说它脚臭这个东西，你不要马上接到你老公那地方，就是真的，我这很容易就是。
0: 我跟你讲哈、不是因为那很有可能是这个老板没有处理好。然后我们家有一个秘诀，大家想听吗？我就不讲。
1: 还有这样的人。
0: 那可是秘方哎，那个真的是我，因为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做那个餐饮嘛、然后他专门开蹄花店、然后呢我就说，我说哎，我是你这个猪蹄子啊，你这个猪蹄子，就是你们家的这个
1: 猪蹄子，
0: 这个做的这个猪蹄子哈，就是没有那个我们雷江华江的9%是味道
1: 啊、就是啊，就你。
0: 然后后面我发现他做的时候真的就跟其他家不太一样啊、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他说我都是花了钱去学的哈、我那你们家人和那种拐不上的分份哈、
1: 他会把那个就是给猪做一个、
0: 很好的什么呢，就是
1: 点一个198套餐，然后小姐姐
0: 哎呀，其实跟大家说嘛，说一个就是 你想我是一个爱分享的人。把这几万块钱的这个景点，
1: 我跟
0: 你
1: 说，你 hold 不住的。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的人，这个人嘴太快了，你知道吧？
0: 就是怎么办呢？比如说哈，你在市场上去买到那个新鲜的猪蹄之后、拿回家，然后用冰水把它那个血水刨一晚上。
1: 冰水？
0: 对，用冰水。
1: 必须要冰水，
0: 你也可以用热水啊，但是泡出来就一股9%味道。
1: 哦，那不行。
0: 这个冰水把它那个啥子，我们将来它那个血水全部给它逼出来了之后、多换两道水，然后再用那个冷水再泡给半个上午。然后再拿来做的话，你一点它那个。你讲那些酒下面那种果冻味道就没点了。
1: 也就是说，简单的来说，这会儿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0: 虚血水。
1: 对，也就是说，你勤洗脚。这个味儿就不会
0: 有、爱干净嘛，
1: 爱干净，对不对？你看，从做猪蹄子，但我真每次吃猪蹄子啊，不管是吃那个，我特别不喜欢吃那个，就是蹄子类的东西，什么鸡脚脚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些东西真的是真不好，它真的就有股那种怪味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旦整好的话，我跟你讲，有一次我第一次去我婆婆家吃饭的时候，也是他们家做红烧猪蹄，你知道有多夸张吗？曾经的我说。这种东西都要肥的，我提前去我就跟我老公说，他说今天晚上我妈做了那个猪蹄子哈、我说那你最好跟你妈妈打个招呼，就是
1: 说我不太喜欢，
0: 不要给我夹菜，因为我很怕那种很肥的东西，
1: 对，
0: 你想那种胖胖的有猴噻、然后结果那天，然后我老公一去的时候就跟他妈妈打了招呼，他说你千万不要跟金鱼夹菜哈，他有洁癖，不要给他夹。然后结果人家阿姨，当时的阿姨嘛又很热情，就疯狂给你夹菜。夹完菜之后呢，我说哎呀，第一桶我就是难受呀，他不给我，他年羹我不吃，感觉不好、
1: 结果吃了以后把子不住
0: 了。然后你知道我一个人吃了多少吗？
1: 一盆，
0: 吃了整整的一根半猪蹄子。
1: 然后
0: 就是那一大盆，人家做了一个，就相当于给我提过那么多，因为当天晚上吃完的人还是很多嘛，嘎。 结果我一个人吃了一盆多。
1: 对，结果婆婆妈当时，哎呦，这个一碗吃得吃得，好生娃娃生生得，这个可以啊。
0: 这个太夸张了。然后呢，
1: 这个吃得哦。
0: 你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婆妈是一个，就比如说哈，她做菜的人就喜欢看你吃她做的菜，吃得很尽兴。
1: 对。
0: 然后她觉得哇，我觉得她太可以了，感觉一下所有的好评就来了。
1: 嗯，这个女娃儿婆婆阿姨当时想，这个女娃儿可以哈。真是啊，这个就是他
0: 了。我跟你讲，那个时候
1: 玩的这绝对神。
0: 那个时候我比较瘦嘛，然后他说：“哇天，没想到他那么小鬼小鬼的也吃，还多吃的。嗯”那主要是因为他做的特别好吃。
1: 对，其实你不管真的是蹄子啊，这个东西，真你，我觉得越是靠近就是味道重的这些部位哈、啊，比如说你像蹄花、
0: 肥肠
1: 啊，肥肠
0: 除外，我永远涉猎不了这个。
1: 哎，但是姜油的肥肠你真的可以
0: 去搞一下，
1: 去告一下。但他们那个肥肠，
0: 你吃不吃？
1: 我吃过。
0: 吃过，但是你再放到你面前，就是全凭生理性喜欢的话，你会吃吗？
1: 不是，姜油的肥肠是这样的。
0: 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吃不吃？
1: 我会吃，
0: 会吃还是说爱吃？
1: 我不爱吃，但姜油的肥肠是这样，如果都是肥肠的话，姜油的肥肠把它放到就是这一堆肥肠当中，我去挑姜油的肥肠。
0: 可以吃，
1: 哎，我可以吃，
0: 是因为没味儿。
1: 但如果只有酱油的肥肠和其他的菜，那不好意思，我不吃。
0: 我不吃，
1: 对，我是这样的。
0: 就是有更多的选择性的时候，你可以不选它。
1: 对，但是酱油的肥肠和其他的肥肠相比的话，我就觉得酱油的肥肠它做的就是拿捏的那个度很好。
0: 建议下个星期哈，就是我们的食堂呢，最好只做那个胡豆泡汤加肥肠。
1: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那我不来了，我请休假。朋友们，你再也见不到我了。你从此你想把我从这个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内江交通广播给我灭掉，你就给我做天天给我做这个胡豆泡汤。
0: 我要送你一首歌，走吧，走吧，你走吧，
1: 你不能这样。我还是爱这个平台
0: 的。好啊，说太久了，我们该进课点广告了。
1: 哎，是的，一段广告之后呢，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今天依旧要为大家送出两瓶尖装，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啊。我们在那个喝完胡豆瓣汤之后回来给大家来抽奖吧。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3: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1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都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庄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交通路以及广场路路段车都缓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以及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同飞路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蒋布连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兴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严重拥堵，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车都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早的
1: 天赐好时段，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这个
1: 刚刚味儿还重吗？因为刚刚在进广告之前呢，高阳说了一句，他说、等他喝一碗胡豆瓣汤，我说他喝得下吗？
0: 我真的是这胡豆瓣汤简直遭不住啊，
1: 挥之不去啊！
0: 无论哪个人发明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把它就就地处决。
1: 这多么好喝的一样东西啊！
0: 天哪，你搞得你爱喝一样。
1: 我爱喝，只要不给钱我都爱喝。我们那个食堂，我们家食堂就是不给钱。
0: 哎呀，
1: 这个喝汤不给钱还是得狂喝、
0: 啊。奶油小芳说。胡豆瓣汤是大洋的致命伤哈，
1: 对
0: 对，然后
1: 再给他加一盆肥肠就更好了。
0: 那完蛋了，那就直接把我弄死哈，
1: 暴毙。
0: 然后这个兰兰说好喝加酸菜，那你走开、啊、
1: 那必须得。
0: 然后枫叶在问黎妹儿去哪了，黎妹儿当领导了，
1: 挣钱了
0: 啊，黎妹儿离开我们了、黎妹儿不要你们了，真的是他看不上你们。
1: 你是不是要在这儿拉仇恨、
0: 啊、真的是黎妹儿亲口说的啊、我就不上那个好字。
1: 我跟你讲嘛，但凡不在这个直播间的人都没有话语权了、
0: 还有谁？还有汉文
1: 啊，
0: 那汉文也是这样的。
1: 只要这个话筒在那个高阳面前，他的话就可以随便乱编。
0: 对啊，你看这个，
1: 只要我跟你讲，这个话筒在他面前，这个造谣就满天飞。
0: 你看黎妹儿，你看奶油小朋友，黎妹儿去哪里当领导？黎妹儿当领导啦，人家就是高升啦，知道吧？人家看不上我们啦，你知道吗？黎妹儿哈，你知道？
1: 你嫂子在挑拨离间哈，
0: 越来越美了。他不光看不上我了，他看不上大家，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奶油小。汉文也当老板去了，对，都当老板了，就我们当还是秋儿。
1: 是，然后高阳说，他说希望有一天汉文把我们收购了。
0: 真的是，大家好，我叫高远，你知道吗？来吧，一天净给大家胡说八道哈。那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杨杨，大是大小的大，杨是羊肉汤的羊。
1: 是，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现在就要给大家来发福利了。今天要送出的是两瓶煎装。
1: 哎，这两瓶煎装呢，我觉得非常容易得到哈。今天我们依旧来出题吗？
0: 哎，是的，出题吧，出题还是
1: 就是刚刚高阳说了一句话，说他说只有一个地方的肥肠他会吃。
0: 哎，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恭喜内江专业大黄油获得我们今天的。礼品江油肥肠，他答对了，
1: 他是第一个答对的，
0: 对，
1: 是
0: 第一个答对的，
1: 恭喜恭喜、
0: 那就内江专业打黄油，不是打酱油，打黄油哈。然后赶快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然后在下周三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煎装好酒哈。
1: 是的，喝好酒很重要，当然呢，保障我们的健康也很重要哈。清风之家专门除甲醛的一家公司，也要记得他们的电话。
0: 哎，是的，0832-2198-315-2198-315。
1: 对。我还是会选择他们的，其实哈、是因为他们很靠谱。再有一个的话，无论是家里除甲醛还是车里除甲醛、他们都挺在行的、再有一个，它是一个老品牌了，在雷江，你想嘛，再有一个还有世界冠军代言，
0: 对，
1: 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
0: 关键是邱总长得贼拉帅，
1: 是，关键是、
0: 人又好，又高又帅，简直就是韩国欧巴，你知道吗？
1: 对，人
0: 我要是个女的，我就嫁给他。
1: 是你是个男的，你也可以跟随他，
0: 我可以追随他，你知道吧？就是邱总商业魄力是吧？有眼光，对不对？盘。居在内江多少年了？
1: 十多年了，
0: 公安干警都打不掉他。
1: 哎，人家毕竟也是一个合法守法的好公民，好吧。
0: 然后你看那个莫 MO， 他说江油江油江油刷了一大堆啊，确实是江油，但是呢
1: 但是慢了一步
0: 啊、但是呢这个、慢了一步哈。今天我们是第一个答对的，就获得我们今天的礼品哈。
1: 是的，当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每天都有好礼相送，不要忘记了呀。下周一我们同一时间再在节目当中，
0: 是的，
1: 不听不散。
0: 是的，是的，那本周天还是要邀请大家来持续的关注这场全国都在关注的高考了啊！是的，那如果有任何的消息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这个寻求，或者说来进行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一不听不散喽，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

0: 子海峡。
1: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3: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贡献，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6: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5: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 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

0: 实现那个服务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 大同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方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人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 说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3: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2: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6: 吃点面包不好吃，收收割机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7: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欧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 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

0: 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3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

0: 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四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2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3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 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3: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4: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3: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5: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3: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5: 连续8年开展了 绿盾自然保护地

0: 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十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东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南风起，覆陇黄。
10: 30对儿，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9: 千愁熟，古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
1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9: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5: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6: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3: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莹一路小跑。
17: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8: 给他放吧。
17: 那就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9: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7: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3: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 农户们的急

0: 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3: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去就搬完了。
0: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4: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5: 啊，这挺凉快的。
6: 凉快啊，空调啊。
7: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6: 这也是抢收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9: 现在什么位置
8: 啊？在周口沈丘新安集这。
9: 这边跟爸爸
8: 那
9: 保修收
8: 跟
9: 你联系啊。
8: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8: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0: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1: 关键要抢谷，要种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看。
13: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14: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 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3: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4: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3: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4: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0: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
9: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全市6张网规划建设暨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工作会议上强调，压实责任抢机遇，专业实干求实效，对标竞进重质量，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和6个一批项目建设。
1: 冯发贵主持召开研究百年川危再出发工程专题会时强调，坚定不移转型，坚决防范风险，坚持不懈支持，凝心聚力实施百年川危再出发工程。
0: 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4日，全市6张网规划建设暨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压实责任抢机遇，专业实干求实效，对标竞进重质量，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和6个一批项目建设，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全省六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冯发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分别召开专题会议，对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项目建设作出具体安排。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家新一轮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与扩内需稳增长核心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政策密集落地、投资集中释放、产业升级加速的战略时间窗口，以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内江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奠定胜势。冯发贵强调，要压实责任抢机遇，充分发挥晾晒机制倒逼作用，层层传导压力，持续完善统筹机制，压实各方具体责任。市级牵头部门要主动靠前，发挥熟悉政策优势，积极谋划一批跨区域引领性的重大项目。水网方面要主动向上汇报对接，坚持统筹当前与长远，探索分布实施路径，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能力。新型电网方面要加快电网项目包装谋划，补齐短板弱项，为电子信息及半导体等产业发展筑牢基础保障。算力网方面要敏锐把握发展趋势，认真研究光纤基础设施布局等，积极引导制造业和通信运营企业融入数字经济，加快构建适应未来需求的算力网络。新一代通信网方面要加快消除通信网络盲区，拓展 5GA 应用场景，积极引入新兴业态，以高质量通讯网络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城市地下管网方面要全面摸清地下管网底数，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物流网方面立足内江通道优势和产业基础，积极引进枢纽偏好型产业，建设大型冷链集散地，加快拓展提升物流网，真正把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冯发贵强调，要专业实干求实效，发挥项目加工厂和专业骨干作用，高质量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建立数据库，强化比对分析，以专业性提升项目成熟度和成功率。重点围绕支撑性强的基础设施项目、牵引性强的产业项目、获得感强的公共服务项目、赋能性强的科技项目，谋划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项目建设，着力把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把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冯发贵强调，要对标竞进重质量，拼经济搞建设，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行业必须管项目要求，建立健全竞争激励机制，激发各级比学赶超内生动力，全面加强项目质量监督，注重项目转化率、落地率、建设率等实效指标，严防统计造假，真正抓出产出、抓出增量、抓出效益。薛学申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务实比拼，按照对标创一流的要求，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力争在全省六个一批中走在前列。要抢抓机遇，吃透国省政策，做好相关规划，谋实重大项目，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在六张网规划建设中夯实发展基础。要精准发力，研究完善高质量发展目标体系，加强监测研判，及时扬长补短，综合施策，在高质量发展中取得优异成绩。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通报有关情况，市领导周鑫、蒋学东、罗万东、苟以全、马巨、蒋伟、杨斌、蓝徐，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仲夏时节，川威集团厂区内生产繁忙而有序。6月4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来到威远县连界镇，深入企业现场办公，主持召开研究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汇聚攻坚合力，凝心聚力，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坚定不移推动川威集团转型升级，蝶变跃升，持续擦亮内江产业发展的亮丽名片，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川威集团是内江民营经济的支柱企业之一，其前身威远钢铁厂始建于1929年，被誉为四川冶金工业鼻祖。历经近百年风雨砥砺，川威集团集生产制造与现代服务于一体，二三产业并重发展，主营繁泰钢铁、水泥、矿业、物流、文旅等业务，已发展成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资产达430亿元，拥有员工20000余人。近年来，面对宏观经济及行业形势变化，川威集团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关心支持下，推进超低排放改造、质改数转，全力以赴稳生产、降成本、调结构、促转型、防风险，取得一定成效，为百年川威再出发奠定了基础。会议现场气氛热烈而务实。今天市委市政府来到川威，就是和大家一起商量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要做哪些工作，企业干什么，政府做什么，现在干什么，未来干什么。会上，冯发贵开门见山，与企业管理层面对面交流，问需于企，靠前服务，征求其对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实施方案的意见建议。各级各相关部门认真听取企业诉求，深入开展讨论，并结合自身职能职责，实打实地想办法出实招，政企同心携手发展的氛围浓厚。冯发贵指出，川威集团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内江工业发展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全市重要的用工主体和工业经济的绝对中坚，其发展方向与全市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赛道深度匹配，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基于对企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以务实举措支持川威转型升级，共同把这篇事关内江长远发展的大文章做好。冯发贵强调，要高质量编制完善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战略方向、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立足2029年川威集团建厂百年重要里程碑，统筹设定近3年落地攻坚目标及中长期远景发展方向。要梳理好企业困难清单、优势清单、机会清单、支持清单和项目清单5张清单，明确困难清单如何解决、优势清单如何发挥、机会清单如何把握、支持清单如何量化、项目清单如何落地等问题，对照清单逐项抓落实。要围绕坚定不移转型、坚决防范风险、坚持不懈支持三大方向，全力以赴共同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让百年企业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局。要坚定不移转型，冯发贵指出，转型已到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倾力帮扶、聚力赋能、协同助推。要在稳产增效基础上加强前瞻布局，推动产品转型、技术转型、管理转型，实现降成本、调结构、防风险，重点抓好产品转型，从传统建筑用钢向高端钢材优化升级，抓好技术转型，在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和领域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积极与科研院所强强联合，抢占行业先机，抓好管理转型，强化内部科学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强改革创新，不断降本增效。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对接一线。

服务，落实首席服务官制度，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精准务实的举措，为企业转型发展保驾护航。要坚决防范风险。冯发贵指出，要防范安全风险，坚持安全是企业发展生命线，压实安全责任，加大人财物等安全投资。

0: 算大账、算远账、算发展账。相关部门要牵头与企业共同研究最优路径，以改革的决心和创新思维压减存量、遏制增量，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和债权人合法权益。要防范市场风险，通过精细化管理、削成本、提质量，持续巩固在钢铁和繁制品领域的行业地位。要深度研判产业政策，把政策窗口期作为转型加速期，持续推动企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确保在新一轮产业格局重塑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坚持不懈支持。冯发贵强调，要完善机制保障，建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抓总的专项工作推进机制，落实闭环工作制，定期研究调度工作进展，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落实，形成市县联动、政企协同的工作格局。要强化要素保障，聚焦资金、物流成本等关键要素精准施策，将支持清单的定量要求变成落地实物量。市属国企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市县两级产业基金要更大力度支持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经过充分论证的项目，为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向上向外争取支持保障，与川威集团共同积极对接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争取更多上级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主动对接头部企业、头部基金来内江调研考察，拓展外部合作，汇聚发展合力。冯发贵指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再出发的根本动力在于企业自身。希望川威集团坚定信心，知难而进，以再出发、再拓新的勇气与决心，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百年川威再出发，将是轻装上阵的再出发，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再出发，是重整行装踏上星程的再出发。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百年川威一定能破局突围，走向新生，书写更加辉煌的明天。薛学深指出，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意义重大，是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要坚定信心，把准方向，凝聚各方合力，真正把信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要细化方案，强力推进，围绕重点事项和重点项目形成具体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分年度确定目标，推动方案从纸面落到地面。要政企合力，确保实效，坚持盯着项目干，围绕企业转，全力支持服务，合规创造条件，倾力纾困解难，形成政企同心、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确保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领导向云、蓝徐参加会议，威远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级相关部门及川威集团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底线任务，统筹推进重点流域生态修复、岸线整治和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深化城渝毗邻流域联防联治，常态化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田长治，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富民产业，坚决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要紧扣双碳目标，抓实传统产业绿色化技改升级，靠前做好园区规划环评、重点项目审批服务，做强页岩气综合利用、氢能、新型储能等绿色新兴产业，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用，加大新能源车推广力度，全力推进碳达峰行动。要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点位，精准施策，系统治理，持续改善全域生态环境质量，扎实抓好中央、省级环保督察和国家移交长江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0: 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要求，切实扛牢政治责任，抓实政策培训，不断提高帮扶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要严格落实防止返贫致贫监测机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就业产业帮扶，管好用好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要抓好国省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改成效。会前学习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强调要把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为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硬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关键环节，依法依规及时偿付中小企业款项。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财政资源统筹与项目资金来源审查，坚决从源头防范和遏制新增拖欠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龙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
2: 黄家镇长罗村高粱翠绿，长势喜人。在这里，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持续巩固高粱产业发展态势，整合多方资源，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要规范发展企业与乡村微工厂，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切实让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龙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在这里，聂军深入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得知专合社解决200余人就业，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他十分高兴。聂军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合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作用，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强化规范运营与政策扶持，提升农业产业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基础。聂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要加强工作联系指导，及时帮助联系点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秘书长郑敏陪同。
0: 6月5日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内江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新闻发布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蓝徐作主发布，介绍全市绿色转型发展、美丽内江建设的工作成效与重点举措。2026年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本次发布会创新形式下沉一线，将活动现场设在工业园区和企业厂区，直观展示我市绿色发展实践成果。蓝徐介绍，近年来我市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聚焦产业焕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三大重点，全域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以精准施策、系统治理持续夯实美丽内江生态根基。截至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从 29.6% 提升至 49.5%， 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29.14万亩， 森林面积达176.37万亩，森林覆盖率21.84%，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25000。

0: 1163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94%，出租车占比53%，中心城区年再生水利用量2493万立方米，利用率达38.3%。蓝徐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以高质量生态发展赋能高品质民生，全力建设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全面绿色转型绘就美丽内江新图景。
1: 今天是65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这一主题不仅紧扣时代脉搏，更在155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上，为各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位于长江上游沱江之滨的内江，正以一场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描绘着美丽内江的新图景。这场绿色奔赴离不开政府的有力引领，内江把大气污染防治列为一号工程，出台0.1微克攻坚行动方案，以微克为单位倒逼减排。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3.5微克，优良天数率87.4%，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32位，创下14五以来最好水平。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政策部署，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面园四园共治，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分级提升，绿色标杆工地创建，政府搭好台，为全社会参与绿色转型提供了清晰的制度路径。企业主动作为是绿色奔赴的中坚力量。自2025年启动绩效评级三年攻坚工作以来，全市新增 B 级及以上绩效引领性企业72家，增量位居全省前列。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 A 级企业1家， B 级及绩效引领性企业91家。川威集团自筹14.9亿元完成106个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华电内江发电厂10万千瓦燃煤机组全面关停，77户砖瓦企业压减58户，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提升至70.9%。这些数字说明，当企业从要我环保转向我要环保，绿色转型就获得了最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内江通过正面清单差异化执法、两早一快审批服务等制度创新，为企业减负赋能，让绿色发展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自觉选择。全民行动是绿色奔赴最深厚的基础。在内江，秸秆净烧工作从单一监管走向全民参与，依托120个高空摄像头和无人机巡检，构建起立体监管网络。同时建立县、镇、村三级收储中心1098个，让秸秆从一把火烧掉变成资源化利用。这是千家万户生活习惯的悄然改变，更是广大农民对绿色生产方式的积极响应。同时，内江积极培育生态环境志愿者，动员20000余人次参与巡河护岸、社区服务等行动。从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到主动进行垃圾分类，再到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每一个微小的绿色选择都是对美丽内江建设的直接贡献。水环境改善同样见证了全民行动的力量。2025年，内江12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城乡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这背后离不开工业排污管控、城镇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治理以及沿线居民环保意识提升等多条战线的协同发力。正是各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内江的碧水保卫战才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胜利。当然，这场绿色奔赴依然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成效仍不稳固。 受不利气象条件和区域传输影响，持续改善压力较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果的稳定性有待加强，专业化人才储备和新技术应用还存在短板，这也恰恰说明这场绿色行动是持之以恒接力奋斗。

0: 奋斗的长跑，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市民，每一分努力都弥足珍贵，每一次坚持都在为美丽内江添砖加瓦。六五环境日是号角，更是集结，唯有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全面绿色转型落实到每一个行动细节中，才能汇聚起磅礴力量，共同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内江新图景。
1: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6月4日，威远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农业农村局依托内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暨增值放流联合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法院干警向来自威远县两所学校的30余名青少年学生开展环境资源保护专题普法宣讲，随后在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同学们分组有序开展增值放流活动，一尾尾鱼苗被投放入水，为水域生态注入新的生机。
2: 这次的生态保护活动让我知道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我以后在生活中学习中也会呼吁大家保护好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1: 据了解，内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威远县法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落实生态修复责任的重要平台，此次将法治宣传与增值放流实践相结合，旨在通过沉浸式体验，让青少年在亲身参与中增强环保意识和法治观念，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3: 未来，威远法院将继续深化与各职能部门协作，持续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为守护绿水青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更加有力的司法力量。
0: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保障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国网内江供电公司高度重视，提前进入备战状态，从应急物资筹备到考点设备隐患排查，全链条细化保电方案，全力当好电力陪考员，为莘莘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在国网内江市东兴供电公司物资储备点，配网运检班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保电专用工器具、小型发电机、应急发电车辆、应急照明设备等设备进行逐一清点检查，并详细记录检查时间、运行状况和责任人，确保所有装备随时能投入使用。
4: 我们从5月初就启动了高中考保电专项值班机制，每天明确各项工作组及相关人员到岗到位，增加应急保供骨干力量，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
0: 内江市第一中学是今年高考的重要考点之一，为确保考试期间安全可靠供电，电力工作人员走进校内配电房开展保电专项巡视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双电源供电系统进行专业检测，所有数据都被详细记录归档，确保不留任何隐患。
5: 我们针对每个考点都单独绘制了一次接线单线图，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确保现场人员熟悉设备操作流程，联合设备供应商、消防管理人员组成保电组共同值守。考试期间还将派出专人驻守各考点，实行一点一案、一点一组，全力以赴确保考试期间供电零差错、零闪动。
0: 除了对考点内部供电设备进行检测，工作人员还对连接考点的高低压线路以及周边的公共用电设施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真正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保电防线无漏洞。
1: 2026年高考战鼓即将敲响，连日来自中二中聚焦考生需求，从心理调试到后勤保障全方位发力，推出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保考服务举措，让考生在温馨从容的氛围中迎接人生大考。
0: 6月5号，自中二中高2026届高考送考季考前动员大会在学校绿茵场上举行，高三年级全体班级的考生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动员大会上，学校负责人勉励全体学子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顺势而为，冷静思考，发挥出最佳水平，奔赴属于自己的理想前程。动员会后，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老师的

0: 之下，同学们开展了不倒森林等考前减压小游戏，帮助大家提升专注力，释放压力。同学们或围成一圈协作配合，或三五成群轻松互动，在欢声笑语里，多日备考积累的紧张压力悄然化解。
1: 老师们陪着我们梳理心态，比讲知识点更让我踏实。马上要奔赴考场了，我心里充满感激，也有十足的信心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2: 非常感谢我们的学校作为我们坚实的后盾呢，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还有我们老师的耐心答疑，全程的鼓励。
0: 据悉，今年以来，学校已开展30余场班级团体心理辅导，20余次户外解压活动，通过多维度的心理护航，为高三学子的心灵松绑。
3: 高考前学生容易出现焦虑情绪，我们通过团体辅导加个体疏导、室内讲解加户外游戏结合的方式，帮同学们心灵松绑，释放压力，让学生轻松应对高考。
4: 我们班主任老师全员在岗，中午晚上都和学生同吃同住，时刻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情绪和状态。我们就是要陪着孩子们站好最后一班岗，让他们知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此外，学校保考保障小组还深入学生宿舍，逐一检查水电供应、空调运行状况，主动询问同学们的住宿需求，全力营造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学校食堂精心搭配高考营养餐，保证营养均衡，充分满足考生的体能需求。
5: 学校落实全方位精细化高考保障服务，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定制科学营养食谱，全面排查校园设施设备，规范作息管理秩序，保障考生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同时强化备考指导与心理人文关怀，汇聚家校社三方力量，为考生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温馨舒心的考试环境。
6: 周末遛娃何处去？不用奔赴郊外景区，在内江城区就有2条特色亲子研学路线。沉浸式的体验，趣味性的互动，能够让孩子们在行走触摸中学习知识，收获成长，解锁不一样的周末时光。
7: 在内江经开区藏着一处独具韵味的亲子研学打卡地，它就是蜕变新生的内棉1958老厂区。这里摒弃了刻板的说教模式，以老厂区为载体，串联多元趣味体验，让孩子在轻松游玩中感受历史与文化的魅力。
8: 说起内棉1958，大家肯定不会陌生。那今天就带大家解锁老厂区里面的一条特色研学路线，走，我们一起边走边学。
7: 研学第一站是由老锅炉房改造而成的咸鱼茶书院。老旧厂房摇身变为静谧雅致的文化空间，墙面的内棉主题摄影展完整定格了厂区数十年的发展风貌。孩子们可领取专属任务卡，对照老照片寻访厂区红砖墙、旧烟囱、老车间大门等老建筑遗迹，在寻找探索中拼接城市工业历史碎片。第二站，潮图工房。孩子们可以沉浸式体验非遗漆扇技艺的独特魅力，依托水油不相容的科学原理，彩色颜料在水面自然晕染，形成独一无二的天然纹路，将扇面轻探水中缓缓提起，一把把纹路各异的艺术漆扇便应运而生。除漆扇外，工房还可以体验非遗漆艺花瓶、丝巾、帆布包等手作项目，
8: 可以了解到一些涂料的一些发展的历程，然后还有可以感受一下这种非遗的漆扇的一些制作的过程，利用它水和涂料的不相容的特性，用不同的手法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花纹，制作成每个人属于自己的一把独一无二的漆扇。
7: 第三站，田园词语艺术馆。孩子们可以探寻泥土蜕变瓷器的奇妙过程，馆内陈列上百件精美瓷器展品，完整展示制瓷全流程。不少瓷器纹样融合本土传说与历史故事，让静态的瓷器有了温度与底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审美能力与匠心精神。路线最后一站是充满温情的猫不理狗人宠复合空间。 这里栖息着近20只性格温顺的猛犬，孩子们可以畅游趣味树屋，亲手为猛犬设计制作口水巾、小衣服，并现场试穿互动。基地还会不定期开展萌宠运动会、流浪动物公益义卖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小动物的过程中懂得责任与担当。
9: 这一条路线下来，串联了工业技艺、非遗手作、词艺文化，还有人宠互动，能够在行走实践中收获成长。那快来打卡体验一番吧。
7: 除了老厂区复古研学路线，在内江高新区的内江师范学院校园内还藏着一处宝藏科普研学基地——地理科普基地，在家门口就能解锁星辰大海与远古地质的奥秘，成为众多亲子家庭、学生团体的研学新宠。基地核心场馆天象馆打造出沉浸式星空体验场景，场馆灯光熄灭，整片璀璨星空即刻铺满穹顶，夏季银河横贯头顶，直观震撼的画面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宇宙星河的浪漫与壮阔。
10: 它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投射可以完全反映出，就是真实的情况下你看到那个星星它有多亮，你要看到的是哪个季节，具体的哪一天，或者说几点钟，它都可以演示出来。
7: 据了解，380多平方米的天象馆可同时容纳60人观星，场外各类天象互动装置、科普展板将课本中斗转星移、四季星空等抽象知识具象化，让孩子们亲手操作，直观感知，吃透天文知识。如果说天象馆解锁了浩瀚宇宙的浪漫，地质科普馆则带孩子们探秘亿万年的大地奥秘。馆内珍藏230余件岩石化石标本，大部分标本支持亲手触摸观察，三叶虫化石、远古岩层等珍贵展品静静诉说着远古海洋与地质变迁的故事。据了解，该科普基地研学体验项目已全面对外开放，市民可通过天府科技云 APP 线上预约，单人体验价30元，25人即可成团，适配班级出游、亲子组团等多种场景。基地常驻7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全程为孩子们答疑解惑，陪伴大家探索地理科普世界。从触摸城市工业文脉、体验传统非遗匠心，到探索浩瀚星空、解锁地质奥秘，这两条特色亲子研学路线以趣味实践代替枯燥说教，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拓宽视野、增长学识、滋养品格，为周末亲子时光增添满满收获。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1: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轮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同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 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

0: 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3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

0: 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1: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0: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1: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2: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4: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

0: 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2: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3: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4: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3: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5: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3: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6: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9: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8: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

0: 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

0: 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此外，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战俘交换行动是在阿联酋方面的斡旋下进行的。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战俘交换，185名乌克兰军人返回家园，6名平民一同获释。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6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俄乌在数周敏感而复杂的谈判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建设性接触，双方都同意为了核安全而停火。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今天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杭州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今天通报了一起涉嫌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并引发纠纷案件情况调查最新进展，多人被刑拘。公安机关一对与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及关联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

目前英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国际足联五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此刻提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6月6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洄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整个呢，从丹霞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水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起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又很多，这个风化就来不及成土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呢这样来说它是相对的生态脆弱区。但是啊，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匿名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山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这种包虫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的地方出现了，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生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啊，这个地理的隔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能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 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都在这里生长。所以这一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的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看来的话，其实反而比这种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我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就说，哎，这地方很多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所以不仅仅像大雁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大雁地方，它也是世界遗产。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梭罗。
0: 对，
1: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这种生态岛的这么些地呢，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异质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把它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是好看了，在其实你在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它的差异化，它的异质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那这样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0: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

0: 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1: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啊，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植物，这种种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查漏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呢是反而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像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梧桐，大家说它就有一个这种小乔木，它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这种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生得很长，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通过基岩裂隙的那个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个水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0: 是的，
1: 所以这一看得出了，原来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学吧，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土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么主要就是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预计之后是在边坡上或者在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比如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然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呢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促育，只是为了让它这个立即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去的做。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一坨的脚头有这个脚疼的一脚，这样是不对的，要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0: 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1: 是的，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类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0: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万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1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1: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0: 是的，
1: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是呢体现在水温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看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这个水呢都截流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子数点产生地标是径流，一下子把这些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迅速一部分下来。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枝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枝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依然能够截流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呢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啊，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换肺呢，我们吸氧呢，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氧水分进行这种氧送的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粮居地啊，为什么能够一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 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懒河泥的这种制造区里的人工的土，最后这种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哎一种这种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去除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啊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啊，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
0: 嗯。
1: 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缓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所以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体的，哎，三层四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淡水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说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那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种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
0: 嗯，
1: 所以说，保护森林的世界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减震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你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对不对？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物，持续的这种生态结构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0: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了，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了，然后干旱更久了，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0: 是
1: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之间怎么样来响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预知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蓄存全年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30%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蓄值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没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到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小很小了，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些搞那种极限运动的，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 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哎呦，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那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什么东西，你都。

0: 因为这种碾压人产没有了，那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明显的，我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说30%，可能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森林也不能低于30%。
1: 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0: 啊，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你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就连后县的变成40多处了。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就严禁谈，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不要去开发。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红线。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就不比我们说山岛、林岛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屏障，它是要做一个体系，做一个，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祁连山，像赣江源，像大连海豹，要么是对一种海洋生物，一种是一种这种中高山的垂直自然带谱啊，像很多自然保护区，很多都是完整的生态链，它就是通过了我们多年的这种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呢，这里呢本身本地的生态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一个量调，也提供了一个标本。同时呢，又经过多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甚至间接的人为的干涉，有动态的可以监测，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自然修复的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种国家公园的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这是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就像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只有五个层面。像高主任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啊。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让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基因库。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节并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里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愿景，为我们未来的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 参观，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问他，哎，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

0: 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哎，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十株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
0: 嗯。
1: 它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
0: 嗯。
1: 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我们去这多看一些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又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导出来导进去导出来的，其实大自然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解释。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0: 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里特别开心。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还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的一些哲学思考。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他二十四节气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它真正它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清香，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我觉得他总结特别好。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自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0: 对，
1: 包括我们竺可桢老师你就总结出了。

0: 5000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蚯蚓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哎，那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24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那么这呢也教会了我们现代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蜀新学，像我们这种郭守敬测壬寅一样的，再去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种自然的根气，这个永卷永树。所以说呢24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24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哺乳科学。
1: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24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哎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0: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所以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他们那个这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讲究了一条，它就是完全那个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哎，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哎，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的这种，它都杜绝了，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一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个测验，有这么说来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十几天了，他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在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各个方面吧。
1: 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啊。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0: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哎呦，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

用的时候说哦，你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个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说，我不开空调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怕，我那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就考虑。

0: 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哎，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哎，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正是啊专心的在写东西呢，哎，那温度合适，可能不搭脚，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哎，所以说哎，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哎，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个一个这个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1: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啊、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再来，其实呢整个这种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有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哎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了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涛不是也没有啊，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大众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系列的。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数字，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啊，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我很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少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少嘴鹬越来越多了，哎，你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去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尼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说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少嘴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甚至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绿头鸭。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聚的就是大的事业。 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

0: 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3: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白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白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白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总区明显增多了。
2: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九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4: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就上巢了。
2: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5: 这些年呢，我们新凯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大概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龙王庙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抛的西岗区域。
2: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源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6: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越冬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5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与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1: 今天迎来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7: 一后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 中国国家地理。

0: 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1: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从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0: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 50%到60%， 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一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1: 蜕皮一次呢，它的这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0: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1: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或者石头上。雌性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那一边再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0: 二后举始明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始明。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1: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然后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有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0: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1: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1: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0: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1: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那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0: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三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超6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今年3月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约1.85亿美元。今年3月到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还需额外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拟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这份修订版援助呼吁披露，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还击。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现代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直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发生的。他呼吁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方面违反扎波罗热核电站停火制度的行为。当天稍早前，利哈乔夫曾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已开始实行临时停火，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美国军方表示，美军于当天凌晨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哈吉扎德说，两艘货船上共有25名阿塞拜疆公民，这两艘船不属于阿塞拜疆。哈吉扎德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各有关单位严加防范，加强火源管理，确保林区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3: 韩展乐，世界有韩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的体育话题有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收官，上海男篮103-82战胜浙江广厦，获得本年度 CBA 的总冠军。男足热身赛，中国男足国家队2-1战胜新加坡队。点兵世界杯，我们今天会聚焦荷兰队所在的 F 组。此外，今天还有周五的固定专栏共同体。CBA 总决赛呢，今天晚间是收官，主场作战的上海男篮最终是击败浙江广厦啊，4-1的总比分获得了本年度的 CBA 联赛的总冠军，恭喜上海球迷！这也是上海男篮在时隔24年之后队史上第二次拿到了 CBA 的总冠军。相关情况，来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先来给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整体上回到上海之后啊，上场比赛广厦扳回一城，其实某种程度呢，大家就会觉得上海队想回到自己的这个主场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仪式。今天这几节比分呢是分别28-24，上海队领先，21-23，27-22，27-13，最后一节基本把这个分差拉得非常大了哈。给我们简单先说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人员轮换，整个比赛的进程啊。
1: 这个比赛呢最后的分差是21分，103-82，但是呢如果咱们是看了完整比赛，你会发现呢比赛还是挺激烈挺焦灼的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你像上半场比赛呢，广厦这边他们的小球员巴里布朗呢还是延续了不错的状态，包括今天面对上海队连续的这种严防连续的夹击，他依然呢是有33分和7篮板以及3助攻的表现，应该说是平均水准以上的发挥。另外呢，胡金秋也有20分，还有9个篮板，这样一个接近20+10的表现。再加上另外一个小员塔克也有17分，但是呢，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整个其他广厦所有人加起来，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援加一块，一共呢只有12分入账。等于说呢，这个队除了这三个人得分，其他所有人加起来只有12分。那么你带着这样一个，咱们说，相对看上去有点瘸腿的阵容，就是强点弱点比较分明的阵容，在客场去跟上海队对抗的还是挺困难的。因为上海队今天有很多球员，远不止三个球员都发挥出了上佳的状态，那么他们也是在第三节中段拉开了比分，并且呢在第四节，就是在双方都只能派出单外援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对于布朗的夹击更加凶狠，而其他人呢，广厦其他人没有人能够站出来给予回应，也是让分差越来越开。你像今天上海队古德温25分，另外呢蒙德林今天是上海队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29分，14个篮板。给我感觉今天看整场比赛，蒙德林呢有一种想要把这场比赛当成是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来打，那么去拼。他的发挥确实是本赛季在我看来本赛季的最佳表现。另外呢，你像福格整场18分，但其中呢，在第三节拉开比分的时候，福格是单节11分，帮上海队呢

0: 将分差拉开到两位数，也是建立了足够的领先啊。之外，你像张镇麟也是整场比赛一直在去防对方的箭头人物，防塔克啊，防这个巴里布朗啊，最后是拼到了五犯离场。包括你像在这个三分球投射上，今天上海队虽然说命中数不是很多，全场比赛就进了五个三分，不如广厦这十个，只有广厦的一半，但是呢他们在篮板球上比广厦队要多出四个，45-41。另外呢他们还迫使广厦出现了18次的失误，而本身呢上海队的失误只有10个，这些失误数上的巨大对比也是让上海队最后呢通过大量的反击以及更多的禁区得分，最后呢是收获了一场21分的大胜。通过这个比赛，包括通过前面这个4-1的总比分，你可以说上海队这个冠军是实至名归。
1: 嗯，上海队上一次获得联赛的冠军应该是2001赛季到2002赛季，那相当于就是大姚去 NBA 之前的那个赛季。那个赛季他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当时我记得决赛当中，八一队刘玉栋应该拿了49分，大姚当时拿了40多分，20多个篮板。并且呢应该是当时这个整体上的表现就是完全具备了这个联赛的统治力。其实当时说上海队拿到第一个 CBA 的总冠军，其实那是第二支在 CBA 成立之后的冠军，因为八一队当时是一个很漫长的，应该是6年连续拿到了这个总冠军，当时叫八一王朝嘛。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这个真的是上海球迷等待这一刻也等了真的很久哈。
0: 嗯，没错，因为这些年嘛，这24年来上海队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咱们叫高峰或者是低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2002年姚明远赴 NBA 之后，那从那个赛季一直到姚明2010年在回归球队入主球队，那些年呢上海队是毫无疑问的鱼腩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呢上海队的球迷协会也是很谦虚的称呼自己为小黄鱼，是吧？因为上海队是队名是大鲨鱼嘛，但是呢他们的球迷是谦称为或者自称为小黄鱼，因为那几年呢上海队成绩确实是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在姚明成为球队老板之后，也是给球队呢带来了一些职业化的这种运营思路和这种策略，一度呢也是带领上海队进过一次4强，当时呢半决赛跟广东队呢也是打得火星四溅。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姚明本身的财力呢是相对比较有限的，等到2017年呢姚明到中国篮协当主席之后，他也是把球队呢整体出售给了上海九世。那么九世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大国企，也是想要去履行社会责任的这种我们说企业，这些年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给上海队进行投入，而且呢前面他们也走过一些弯路。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运营之后呢，在这两个赛季可以说上海九世在这种内外援的引进上，包括球队的整体阵容打造上，包括在球队教练组的搭配上，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做得无懈可击。因为你像上个赛季他们的排名只有这个刚进了这个附加赛，然后呢附加赛输给了广东，可以说是没有进前八。今年呢他们的目标原本也只是联赛前4，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今年的引援，不管是像福格啊，像这个洛夫顿是今年的 MVP 嘛，像福格，像这个古德温是今年的总决赛 MVP， 包括像内援引进张镇麟，这几笔引援在季后赛的这个成效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另外呢卢伟今年是他执教球队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也在常规赛包括季后赛连续的用自己的调整自己的理想应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九世的成功啊，九世的夺冠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 CBA 投入是一部分，但是呢如何把这个投入那个花在点上，并且呢在投入之后让这些队员外援教练员形成合力，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 CBA 其他强队需要去着力改变的地方。
1: 嗯，刚刚谈到了芦苇指导，其实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俩连线，我觉得那个时期呢上海队有一段时间属于战绩非常的困难，就是比赛很难赢下来，对吧？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说引进这么多的强援比赛打得这么困难，那就是这个球队整体的这个还没有捏合到一起。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赛季中期的整体的这个球队的战术进一步的成型，对运动员的了解和大家的这种熟悉度的增加，球队的战斗力呢是越来越强。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海队有可能营造一个上海球队的连续获得总冠军的可能性吗？乃至于说是一个王朝？
0: 现在说王朝呢

0: 是有机会，但是呢确实非常困难。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赛季的开局呢，上海队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呢，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球队的磨合需要时间，因为你来了三个新外援，包括引进了张镇麟这样一个可以说在球队锋线上的一个中轴的人选，那么需要时间磨合，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个赛季拿到常规赛 MVP 的时候，洛夫顿的发挥呢是有了很高的自由度，或者说呢自由度有点过了。当时卢伟呢在发布会上也是不止一次严肃地批评过这个洛夫顿，认为他呢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打法或者说利益凌驾于球队的整体打法之上，所以在如何我们说更好的利用洛夫顿上，上海队呢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事实证明呢，今年总决赛洛夫顿基本上没怎么打，上海队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后面洛夫顿跟球队的合作以及续约等等这些方面，当然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上海队能不能建立王朝，首先第一个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三四年里面，上海的 U 系列，咱们说青年队已经是统治了整个中国篮球的青少年赛场。 U15 U17 U19 这些年上海九世的冠军是拿到手软，基本上上海队只要一去打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是冠军的最大热门，确实是统治了这片赛场。而且据我了解呢，上海队这边也是看到现在一队呢当打之年球员比较多，而年轻人呢18、19岁上不来，他们现在有计划是成批的好几位球员一块送到美国读 NCAA， 让他们去美国呢更快成长。你别到时候上了一队没时间登场啊，打不了比赛去蹉跎了，让他们呢送出去，这是上海队的一个运营思路。那么在一线队，像张镇麟啊，像李洪权啊，李天荣啊，包括大王，其实像32岁，其实也不算是老将吧，还算是这个巅峰末尾。但其他几名球员还不到30，张镇麟今年就27岁，可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体阵容班底维持3到5年的高水平比赛、高水平的这个经验啊、高水平状态是有可能的。另外呢，他如果可以持续从青训去吸收人才，就像这 NBA 雷霆队一样，对吧？我当打之年的球员是球星，然后呢，我每年还通过高水平新秀来补充人才。所以他们去冲击连冠，或者说这个多个赛季的多个冠军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你像今年他们跟广厦这个系列赛看上去4-1，但其实呢还是有些焦灼的。你比如说第二场比赛他们是通过绝杀才获得了胜利，然后今天跟广厦呢也是几乎争到最后一节。那未来如果孙铭徽、胡金秋包括布朗都在的话呢，这个队竞争力还是不容忽视。另外你像北京首钢今年跟上海队的这个比赛也非常焦灼，而且呢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年上海队呢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他们的伤病情况也是让人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他们几乎是以这个两个外援打对面的这三个外援，这个确实呢是有着天然劣势。当然最后结果不错，但你说未来想争冠军，除了你的这个原本的主力要保持高状态，新人能顶上来，外援呢还要选对，因为明年 CBA 每个队只能选三个外援了，外援还要选对，以及呢伤病的控制等等，这个不可控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么至于说王朝，可能只能说有机会，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其他强队将会带给他们的冲击。
1: 嗯，那最后还是恭喜所有上海的球迷，上海的这个队员们为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一座 CBA 的总冠军，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个总冠军带来的幸福感哈。也是非常感谢华谦的连线，辛苦，再见。
2: 之声决胜时刻，
1: 正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那今天的中国男足在新加坡客场2-1战胜了新加坡国家队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大家其实也是期待已久，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的比赛中国男足的热身赛对手啊这个实力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和我们在亚洲层面的这个未来很激烈的碰撞的这个对手呢不在一个范围内。而现在我们安排的这两场比赛，一个客场打新加坡，回到主场打泰国，这都是我们未来我们在这个世预赛过程中实打实会去争夺啊这个出线名额的很直接的啊这个对手。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是2-1啊，您先跟我们简单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哈。
3: 今天呢中国队呢是排出了一套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去客战新加坡队。那么在首发的11人中呢，

0: 有多达7名球员呢，出生在2000年或2000年以后，其中呢有4名的U23的适龄球员。所以说，通过这个首发呢，我们不难看出呢，主教练邵佳一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难得的国际 A 级热身赛的机会呢，尽可能多的去锻炼年轻球员，加速球队的新老结合和更新换代。那么在这里边特别要提到的是门将李浩啊，他也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就首发出场。同时呢，苗伟杰也是以左后卫的身份呢完成了个人国家队的首秀。应该说，看到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和球队啊，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方面呢是要锻炼队伍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目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可能的通过胜利啊收获信心，同时争夺尽可能多的国际排名积分。所以说，我觉得球队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因此在比赛的进程之中，那么也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自身的这个计划啊，包括下半时一下子累计换了10名球员。那么同时呢，吴磊呢，在这场比赛中呢，也完成了个人的100场代表国家队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在此之前呢，国足通过上半时16分钟和41分钟的进球呢，以2-0啊，锁定了这个胜局。塞尔吉尼奥也打入了个人代表国足的首球。张玉宁呢，作为奶爸，也为自己啊嗷嗷待哺的孩子新生宝宝啊奉送一份厚礼。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比赛来说，中国队是完成了积极目标，是收获了一次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
1: 嗯。从3月份对阵库拉索和喀麦隆的比赛，到今天面对新加坡，我们三个对手呢，其实风格完全不同啊。
0: 嗯，
1: 现在您感觉到了邵佳一指导整个的一个主打的阵型和打法了吗？
0: 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在3月的库拉索和喀麦隆队的比赛，其实他排出阵型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包括今天呢是介于4-2-3-1和4-4-2。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阵型，其实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也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啊，那么对于总体实力相对弱一点的新加坡队，那么我们派出四后卫，并且呢在进攻端派出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说这个攻击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上半时呢我们很快的取得了领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因对手而异。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一定啊，在打法设计上，他是一定不会是单一的或者单调的，他一定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
1: 嗯，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新加坡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支弱旅，就是跟国足的比赛过程当中，对方也没有是龟缩防守。我们其实第一个进球呢是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啊，但这反击打得很漂亮，从这个中路向前渗透分到右路，然后呢传了一个门前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点啊，赛鸟呢是高高跃起，把球呢顶到了一个死角。那第二个球呢是张玉宁进的，最后这个丢球，朱晨杰多多少少要细算的话，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对吧？但是如果再算的细一点的话呢，这个某种程度前面的这个保护也做的不是很到位。您个人感觉哈，这支队伍现在他的实力，我们说在亚洲层面上和新加坡的正面对话，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实力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啊？
0: 其实我觉得呢，仅仅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呢，我个人来说还很难啊去做出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辨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下半场累计啊排出了21名球员出场。那么也就是说，随队南下的24名球员中，除了3个替补门将，所有的21人，其余20人全都登场了。那么可能或多或少。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队呢，今天比赛上下半场呢判若两队，上半时呢确实打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想，限制住对手，并且取得进球。下半时呢，因为我们教练组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一定要尽可能多的考察队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所以说呢，在人员的这个相互配合方面，我们看出来有一些不默契，或者说是磨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呢，在局部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啊禁区的陷入了被动，并且导致丢球。那么这里边呢，我不是说要为朱晨杰开脱，朱晨杰是唯二的两名没有，应该说他是唯二两名打满全场球员之一。

0: 了美分降力好，就是他打满全场。那么我觉得在那么湿热的天气，刚才我也跟队员，有些队员联系了，队员跟我说是太难受了，那个天气湿热的非常难受，所以大家都是咬着牙啊，又怕受伤。那么所以说呢，教练组换人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练兵，另一方面也是要保护队员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练兵和取得一场场面漂亮的比赛之间，它不能兼得。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就是因为取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虽然过程惊心动魄，比较惊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来说呢，都知道自己在这场比赛到底要什么。
1: 嗯，就是通过比赛，我们逐渐的找到啊，这个整个队伍的一种感觉啊。其实现在我们就很务实，从这个队伍整个的一个筹备啊、组织，大家看到了，我们有很年轻的 U23 的一系列球员，我们也征召回了像吴磊这样这些年啊，或者说近十年中国足球最顶尖的天才，对吧？虽然他已经大龄，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他召回，就是让很多人能够觉得这支国足还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啊，这个老中青三代人的一个衔接感。这样呢，这个队伍有可能把他的这个队伍的文化，这个队伍的一些可以传承的一些东西呢，能传下来。所以现在呢，就是阿姨指导通过这些比赛，其实是让大家都适应到你是国家队的一份子啊，你能够感觉到为国争光、为国去这个战斗的这种感觉。其实呢，这个是慢慢的去培养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所以呢，后面的这个和泰国的比赛，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今天呢，非常感谢小暖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嗯，再见，嗯。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晚间10:2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专题。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世界杯的 F 组 ，F 组当中呢，包括了荷兰队、日本队、突尼斯队和瑞典队哈，可以说是风格不太相同的四个球队被分在了一组。那这个小组会有怎样的一些看点和悬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考迪你好。
0: 嗯，这个 F 组呢，其实整体上来说呢，在各个分组当中算是实力比较接近的一组，或者说就是如果非要找一个死亡之组的话，那就可以把它命名为是死亡之组，因为毕竟每支队伍都可以一战啊。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荷兰队，荷兰队呢是本组的应该是第一号的强者，然后呢这支队伍今天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上大家的预测，都在预测荷兰队今年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这是不是出于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怜惜之情啊？因为此前荷兰队三次进世界杯决赛都没拿到冠军，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球队。但是你要说这支球队说它具备冠军相，可能从阵容的结构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从整个的征召的人选来看呢，球队其实中后场实力非常强，中场包括后卫线，可以说谁要想在荷兰队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从容的控球进攻，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锋线上可能再能就是很难再寻觅到像罗本、范佩西啊，包括施内德这些球员。现在的锋线上，你更多的要看到什么德佩、韦格霍斯特。啊，布罗贝这些球员，刚刚冒出点头的哈维西蒙斯又因为重伤啊无缘了此次的比赛。
0: 布罗比应该是前锋。
1: 对，布罗比，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骚扰型，
0: 嗯，
1: 就是利用他的力量啊冲击。加克波也有可能打到中间去，但是在不久前的热身赛里面，荷兰队0-1输给了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无论是马伦还

0: 加克波打在中间真的是非常难看，转化效率太低了，所以这会不会成为拖累荷兰队成绩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啊？这要看科曼是不是藏有暗招啊？你比方说你有定位球啊，包括防守反击，可能更多的进攻点分散，这个应该是可能考验一下荷兰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整体上荷兰队从上一届的欧洲杯，就科曼接手以后，上一届欧洲杯他打进了半决赛，预选赛呢6胜2平也不败，就是这个整体的平稳度不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荷兰队如果要是照着这样稳定的发挥，比方说他可能稳定进到了8强到4强，至于能不能拿到冠军，那就看你这个球员的临场发挥状态怎么样了，这可能是会关键的因素。
1: 嗯，这支队伍呢其实是中场和后场以及边锋位置上的人员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就是像刚刚朱老师说的，就是最后一锤定音的这种纯前锋现在在队中呢不是很明显。当然呢这个韦格霍斯特算是这种高大型中锋，但是呢他现在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全市6张网规划建设暨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工作会议上强调，压实责任抢机遇，专业实干求实效，对标竞进重质量，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和6个一批项目建设。
1: 冯发贵主持召开研究百年川危再出发工程专题会时强调，坚定不移转型，坚决防范风险，坚持不懈支持，凝心聚力实施百年川危再出发工程。
0: 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4日，全市6张网规划建设暨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压实责任抢机遇，专业实干求实效，对标竞进重质量，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和6个一批项目建设，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委6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全省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6张网规划建设和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冯发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分别召开专题会议，对6张网规划建设和6个一批项目建设作出具体安排。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家新一轮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与扩内需稳增长核心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政策密集落地、投资集中释放、产业升级加速的战略时间窗口，以6张网规划建设和6个一批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内江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奠定胜势。冯发贵强调，要压实责任抢机遇，充分发挥晾晒机制倒逼作用，层层传导压力，持续完善统筹机制，压实各方具体责任。市级牵头部门要主动靠前，发挥熟悉政策优势，积极谋划一批跨区域引领性的重大项目。水网方面要主动向上汇报对接，坚持统筹当前与长远，探索分布实施路径，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能力。新型电网方面要加快电网项目包装谋划，补齐短板弱项，为电子信息及半导体等产业发展筑牢基础保障。算力网方面要

0: 锐把握发展趋势，认真研究光纤基础设施布局等，积极引导制造业和通信运营企业融入数字经济，加快构建适应未来需求的算力网络。新一代通信网方面，要加快消除通信网络盲区，拓展 5GA 应用场景，积极引入新兴业态，以高质量通讯网络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城市地下管网方面，要全面摸清地下管网底数，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物流网方面，立足内江通道优势和产业基础，积极引进枢纽偏好型产业，建设大型冷链集散地，加快拓展提升物流网，真正把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冯发贵强调，要专业实干求实效，发挥项目加工厂和专业骨干作用，高质量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建立数据库，强化比对分析，以专业性提升项目成熟度和成功率。重点围绕支撑性强的基础设施项目、牵引性强的产业项目、获得感强的公共服务项目、赋能性强的科技项目，谋划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个一批项目建设，着力把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把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冯发贵强调，要对标竞进重质量，拼经济搞建设，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行业必须管项目要求，建立健全竞争激励机制，激发各级比学赶超内生动力，全面加强项目质量监督，注重项目转化率、落地率、建设率等实效指标，严防统计造假，真正抓出产出、抓出增量、抓出效益。薛学深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务实比拼，按照对标创一流的要求，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力争在全省六个一批中走在前列。要抢抓机遇，吃透国省政策，做好相关规划，谋实重大项目，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在六张网规划建设中夯实发展基础。要精准发力，研究完善高质量发展目标体系，加强监测研判，及时扬长补短，综合施策，在高质量发展中取得优异成绩。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通报有关情况，市领导周鑫、蒋学东、罗万东、苟以全、马巨、蒋伟、杨斌、蓝徐，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仲夏时节，川威集团厂区内生产繁忙而有序。6月4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来到威远县连界镇，深入企业现场办公，主持召开研究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汇聚攻坚合力，凝心聚力，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坚定不移推动川威集团转型升级，蝶变跃升，持续擦亮内江产业发展的亮丽名片，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川威集团是内江民营经济的支柱企业之一，其前身威远钢铁厂始建于1929年，被誉为四川冶金工业鼻祖。历经近百年风雨砥砺，川威集团集生产制造与现代服务于一体，二三产业并重发展，主营繁泰钢铁、水泥、矿业、物流、文旅等业务，已发展成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资产达430亿元，拥有员工20000余人。近年来，面对宏观经济及行业形势变化，川威集团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关心支持下，推进超低排放改造、质改数转，全力以赴稳生产、降成本、调结构、促转型、防风险，取得一定成效，为百年川威再出发奠定了基础。会议现场气氛热烈而务实。今天市委市政府来到川威，就是和大家一起商量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要做哪些工作，企业干什么，政府做什么。

什么，现在干什么，未来干什么。会上，冯发贵开门见山，与企业管理层面对面交流，问需于企靠前服务，征求其对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实施方案的意见建议。各级各相关部门认真听取企业诉求，深入开展讨论，并结合自身职能职责，实打实地想办法出实招，政企同心携手发展的氛围浓厚。冯发贵指出，川威集团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内江工业发展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全市重要的用工主体和工业经济的绝对中坚，其发展方向与全市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赛道深度匹配，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基于对企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以务实举措支持川威转型升级，共同把这篇事关内江长远发展的大文章做好。冯发贵强调，要高质量编制完善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战略方向、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立足2029年川威集团建厂百年重要里程碑，统筹设定近3年落地攻坚目标及中长期远景发展方向。要梳理好企业困难清单、优势清单、机会清单、支持清单和项目清单5张清单，明确困难清单如何解决、优势清单如何发挥、机会清单如何把握、支持清单如何量化、项目清单如何落地等问题，对照清单逐项抓落实。要围绕坚定不移转型、坚决防范风险、坚持不懈支持3大方向，全力以赴共同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让百年企业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局。要坚定不移转型，冯发贵指出，转型已到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倾力帮扶、聚力赋能、协同助推。要在稳产增效基础上加强前瞻布局，推动产品转型、技术转型、管理转型，实现降成本、调结构、防风险，重点抓好产品转型，从传统建筑用钢向高端钢材优化升级，抓好技术转型，在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和领域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积极与科研院所强强联合，抢占行业先机，抓好管理转型，强化内部科学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强改革创新，不断降本增效。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对接一线服务，落实首席服务官制度，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精准务实的举措，为企业转型发展保驾护航。要坚决防范风险，冯发贵指出，要防范安全风险，坚持安全是企业发展生命线，压实安全责任，加大人、财、物等安全投入，强化安全教育，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防范环保风险，全力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坚定不移争创环保绩效 A 级企业，夯实企业成功转型和长远发展的基石。要防范债务风险，算大账、算远账、算发展账。相关部门要牵头与企业共同研究最优路径，以改革的决心和创新思维压减存量、遏制增量，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和债权人合法权益。要防范市场风险，通过精细化管理削成本、提质量，持续巩固在钢铁和繁制品领域的行业地位。要深度研判产业政策，把政策窗口期作为转型加速期，持续推动企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确保在新一轮产业格局重塑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坚持不懈支持，冯发贵强调，要完善机制保障，建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抓总的专项工作推进机制，落实闭环工作制，定期研究调度工作进展，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落实，形成市县联动、政企协同的工作格局。要强化要素保障，聚焦资金、物流成本等关键要素精准施策，将支持清单的定量要求变成落地实物量。
市属国企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实现两级产业。

0: 知难而进，以再出发再拓新的勇气与决心，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百年川威再出发，将是轻装上阵的再出发，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再出发，是重整行装踏上新程的再出发。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百年川威一定能破局突围，走向新生，书写更加辉煌的明天。薛学深指出，实施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意义重大，是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要坚定信心，把准方向，凝聚各方合力，真正把信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要细化方案，强力推进，围绕重点事项和重点项目形成具体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分年度确定目标，推动方案从纸面落到地面。要政企合力，确保实效，坚持盯着项目干，围绕企业转，全力支持服务，合规创造条件，倾力纾困解难，形成政企同心、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确保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领导向云、蓝徐参加会议，威远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级相关部门及川威集团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底线任务，统筹推进重点流域生态修复、岸线整治和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深化成渝毗邻流域联防联治，常态化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田长治，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富民产业，坚决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要紧扣双碳目标，抓实传统产业绿色化技改升级，靠前做好园区规划环评、重点项目审批服务，做强页岩气综合利用、氢能、新型储能等绿色新兴产业，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用，加大新能源车推广力度，全力推进碳达峰行动。要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点位，精准施策、系统治理，持续改善全域生态环境质量，扎实抓好中央、省级环保督察和国家移交长江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要求，切实扛牢政治责任，抓实政策培训，不断提高帮扶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要严格落实防止返贫致贫监测机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就业产业帮扶，管好用好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要抓好国省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改成效。会前学习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强调要把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为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硬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关键环节，依法依规及时偿付中小企业款项。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财政资源统筹与项目资金来源审查，坚决从源头防范和遏制新增拖欠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隆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黄家镇长罗村高粱翠绿，长势喜人。在这里，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持续巩固高粱产业发展态势，整合多方资源，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要规范发展企业与乡村微工厂，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切实让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

0: 活力，农民增收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在这里聂军深入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得知专合社解决200余人就业，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他十分高兴。聂军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合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作用，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强化规范运营与政策扶持，提升农业产业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基础。聂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要加强工作联系指导，及时帮助联系点，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秘书长郑敏陪同。
1: 6月5日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内江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新闻发布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蓝徐作主发布，介绍全市绿色转型发展、美丽内江建设的工作成效与重点举措。2026年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本次发布会创新形式下沉一线，将活动现场设在工业园区和企业厂区，直观展示我市绿色发展实践成果。蓝徐介绍，近年来我市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聚焦产业焕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三大重点，全域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以精准施策、系统治理持续夯实美丽内江生态根基。截至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从29.6%提升至49.5%，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29.14万亩，森林面积达176.37万亩，森林覆盖率21.84%，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25163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94%，出租车占比53%，中心城区年再生水利用量2493万立方米，利用率达38.3%。蓝徐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以高质量生态发展赋能高品质民生，全力建设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全面绿色转型绘就美丽内江新图景。
0: 今天是六五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这一主题不仅紧扣时代脉搏，更在155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上，为各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位于长江上游沱江之滨的内江，正以一场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描绘着美丽内江的新图景。这场绿色奔赴离不开政府的有力引领，内江把大气污染防治列为1号工程，出台0.1微克攻坚行动方案，以微克为单位倒逼减排。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3.5微克，优良天数率87.4%，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32位，创下14五以来最好水平。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政策部署，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面园四园共治，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分级提升，绿色标杆工地创建， 政府搭好台，为全社会参与绿色转型提供了清晰的制度路。

0: 企业主动作为是绿色奔赴的中坚力量。自2025年启动绩效评级三年攻坚工作以来，全市新增 B 级及以上绩效引领性企业72家，增量位居全省前列。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 A 级企业1家， B 级及绩效引领性企业91家。川威集团自筹14.9亿元完成106个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华电内江发电厂10万千瓦燃煤机组全面关停，77户砖瓦企业压减58户，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提升至70.9%。这些数字说明，当企业从要我环保转向我要环保，绿色转型就获得了最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内江通过正面清单差异化执法、两早一快审批服务等制度创新，为企业减负赋能，让绿色发展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自觉选择。全民行动是绿色奔赴最深厚的基础。在内江，秸秆净烧工作从单一监管走向全民参与，依托120个高空摄像头和无人机巡检，构建起立体监管网络。同时建立县镇村三级收储中心1098个，让秸秆从一把火烧掉变成资源化利用。这是千家万户生活习惯的悄然改变，更是广大农民对绿色生产方式的积极响应。同时，内江积极培育生态环境志愿者，动员2万余人次参与巡河护岸、社区服务等行动。从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到主动进行垃圾分类，再到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每一个微小的绿色选择都是对美丽内江建设的直接贡献。水环境改善同样见证了全民行动的力量。2025年，内江12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城乡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这背后离不开工业排污管控、城镇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治理以及沿线居民环保意识提升等多条战线的协同发力。正是各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内江的碧水保卫战才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胜利。当然，这场绿色奔赴依然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成效仍不稳固，受不利气象条件和区域传输影响，持续改善压力较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果的稳定性有待加强，专业化人才储备和新技术应用还存在短板。这也恰恰说明，这场绿色行动是持之以恒、接力奋斗的长跑。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市民，每一分努力都弥足珍贵，每一次坚持都在为美丽内江添砖加瓦。65环境日是号角，更是集结。唯有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全面绿色转型落实到每一个行动细节中，才能汇聚起磅礴力量，共同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内江新图景。
1: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6月4日，威远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农业农村局依托内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暨增值放流联合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法院干警向来自威远县2所学校的30余名青少年学生开展环境资源保护专题普法宣讲。随后，在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同学们分组有序开展增值放流活动，一尾尾鱼苗被投放入水，为水域生态注入新的生机。
2: 这次的生态保护活动让我知道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我以后在生活中、学习中也会呼吁大家保护好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1: 据了解，内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威远县法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落实生态修复责任的重要平台。此次将法治宣传与增值放流实践相结合，旨在通过沉浸式体验，让青少年在亲身参与中增强环保意识和法治观念，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3: 未来，威远法院将继续深化与各职能部门协作，持续发挥环境

0: 支援审判职能，为守护绿水青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更加有力的司法力量。
1: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保障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国网内江供电公司高度重视，提前进入备战状态，从应急物资筹备到考点设备隐患排查，全链条细化保电方案，全力当好电力陪考员，为莘莘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
2: 在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空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0: 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5: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

0: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2: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3: 八亩是吧？
2: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3: 八十吧。
2: 好。
3: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补的奖金。
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4: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1: 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5: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5: 行行行，
2: 记不住人了，
5: 好，等一下
2: 啊。
5: 等一会儿，
2: 这排
5: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着清完，等那个。
7: 着急了。
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足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1: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0: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

0: 现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

0: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7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3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5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阳曲时节，智区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曲坊自然发酵，好曲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

0: 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2: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3: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2: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3: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9: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8: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 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9: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8: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济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济人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网站表示，被共济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济结算。
9: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8: 共济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网站表示，个人账户共济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济余额结算。
9: 我们共济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8: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9: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3: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11: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 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

0: 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1: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店内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0: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2: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翠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6: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7: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

0: 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1: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2: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1: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堤坝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2: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3: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一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1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

0: 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1: 超常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该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边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边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方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4: 五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七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5: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6: 顺哈，
5: 嗯，是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7: 打亩是吧？
5: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呗。
5: 好，
7: 啊，我就是碰见我这是姑娘家。真的，我都没讲讲，地方多就多。
4: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点啥。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
9: 但他们也不愿意停下来自己吃吧？
8: 他不愿意，我也不想叫他们停，因为啥？他前段时间有这个村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个差不多了，这个村一共基本上没收到。咱哪是咱有点急，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
4: 董伟骑着电动车到乡里买了凉皮儿。
5: 这是我提的要求，因为天太热了，就是凉快的东西还挺好的，我热烤死了都。
7: 这可能是准备给弄点凉皮粥喝了。
5: 这个真不行，困。
4: 妻子刘雪在麦田里吃上了凉皮儿，驾驶室里的丈夫李国岩却不愿意耽误分秒。他塞了几口放在车里的面包，就着矿泉水，午餐就算解决了。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5: 这边我还得收呢。太热，
10: 这个放盐，今天晚上五五万，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都清完，等那个
9: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4: 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麦麦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12: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
10: 你猜的真准，
12: 我们就馋这口呢。
10: 你馋这口，他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12: 对，
10: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4: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5: 这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9: 凉快不？
5: 真凉快。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10: 喝点冰镇的水，喝点这个凉的清爽。
4: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岩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5: 搞学生不吃饭。
4: 李国岩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六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岩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5: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他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不得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

0: 姐也都着急，安琪姐也挺着急。
1: 着急归着急，但活儿得干得精细。
2: 哎，我就敲咔咔两声，你说话了？
0: 完了，
2: 啥了？
0: 我说回头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 那
3: 你就嘎带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
1: 顶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4: 嗯，我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5: 还是倒腾这辆车。
4: 嗯，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套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什么的。
1: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点41分，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不仅是汤楼村，文集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3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你像我自己似的，每年春天播种，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你是说你出完车了，然后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地收割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建钱了。
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4: 那个前期你有投资，后期你就得有回报。
6: 嗯。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就要开考了。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的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8: 这其中涉及很多细节，比如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10: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9: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

0: 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1: 涂改液、修正带、移形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2: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0: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3: 明天千万学子就要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福各位考生笔下生花、乘风破浪，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港，一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 而在这之前，这位游客竟然已在海上漂浮了七天。
0: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最终，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5: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6: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上去扶人帮忙，救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5: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7: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这个心咯噔一下，我说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5: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艇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7: 因为那时候没有流水很直，我们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个木棍，他确定知道会有人会救他，他捉住那木棍，我带得很重的拼命的拉拉拉他上船了。
5: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浮艇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7: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我就说你死不了，你碰到我们渔民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5: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浮艇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1个多小时里，浮艇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7: 上帝给他洗他的身体，我们拿一壶给他尊了，我就慢慢给他喂，反正那种海面的1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洗来分钟洗几20分钟，这样他说嘴巴干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的。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都怕他要上来疲惫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5: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7: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了，这是奇迹。
5: 另一边接到郑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符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符文东：
8: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命了。对，记得我们点赞呢，应该向他们争取学习救死扶伤。
3: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后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七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一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9: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处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各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幽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心率很快，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身体上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5: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10: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11: 那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5: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 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

0: 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1: 我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打退三米，越游就越远，它浪太大了，那你往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就呼救哪有天道。
0: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

0: 抹掉了，进入了减轻的股票，是吧？对，你再问你财水牛财不入，刚好有一个浮漂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漂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1: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四天、第五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0: 我都不能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就打下来了。我吃了七八十只这种小螃蟹，保命要紧。
2: 当时见到那两个渔民，当时什么情况？
0: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的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扔船我就知道了。
2: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0: 那肯定激动一点，真的真的。
1: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廷三。四号上午，郑世忠和福廷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七天六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5: 选举结果出炉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6: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7: It's a bitter defeat.
8: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6: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9: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6: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

0: 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吧，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用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先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八号种子安德烈瓦，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2: 新闻纵横。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